0: 因为风都可以从网眼里面溜走，
1: 都溜走。
0: 同时它是一个微阔的版型，就卡在膝盖上方一点点，显腿长，同时又遮肉，不会太长。
1: 嗯，
0: 有一些就盖到膝盖的那种五六分，就显得腿短，你知道吗？
1: 对，而且关键是过了膝盖之后，整个显得这个整个线条都很好。
0: 对，嗯、但是有时候一些太短嘛，你又显得就是没法上班，
1: 不老合适，太休闲了。嗯、
0: 这个就是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然后松紧抽绳的腰筒，
1: 嗯，
0: 你想把它这个绳子给耷拉下来，
1: 嗯，
0: 就更洋气。
1: 你就看
0: S 到五 XL，
1: 对，
0: 全尺码160到200斤都能穿。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为啥会选择这一条这个短裤，就买给家人嘛，
0: 嗯，
1: 包括这上衣，因为你就看它那个细节，
0: 嗯，
1: 因为买东西的时候买箱包，咱看五斤链儿，嗯，是吧？但是买这个短裤什么的，这些你就要看绳，
0: 嗯，
1: 它那个绳头它不是一个就简简单单的，就像那个鞋带一样的，嗯，那个扁扁的。头不是，
0: 嗯，
1: 它外面还裹了一层像金属一样的那个小的这个头放在上面，
0: 就是质感就出来了，
1: 非常好
0: 啊，嗯，就是东西贵与便宜看质感看细节。
1: 对，
0: 大家回复的这一波关键词是什么？
1: 嗯，
0: 团购，因为我们是靠着团购跟厂家磨下了100单的福利。
1: 嗯，
0: 刚才说的是网眼五分裤，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冰皮防晒衣，它就是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不是虚标，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很多次都不失效，为啥它洗不失效？因为它是原纱防晒，
1: 嗯，
0: 它不是涂层防晒。如果说是涂层防晒的话，洗一次它的防晒指数就会下降一些。
1: 对的。
0: 但是原纱防晒等于说从织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防晒指数织进纱子里面了，
1: 嗯，
0: 洗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的快，不会闷出一身痱子。
1: 重点是价格，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原贵同品质单件是109。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
0: 嗯，
1: 今天也是第一天，
0: 嗯，
1: 每一件是59，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要么是两条裤子咱可以换着穿，
0: 嗯，
1: 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
0: 要么一套
1: 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就是比方说我选的这个裤子加防晒衣这一套，
0: 哦，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下一套，因为就是出游的时候上下身多换新衣服最好看，
1: 可美
0: 怎么大家都划算啊，加上客服好友下单我们能再减5块钱。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抢单，这次补货只有100单了，
1: 嗯，
0: 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犹豫，毕竟这个天气，
1: 嗯，
0: 还得热上2个月。
1: 是的，这100来块钱整一套，我觉得这防晒，
0: 嗯，
1: 你穿哪儿之后你都觉得非常清凉，
0: 嗯，
1: 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关键是这个价格你跟爸爸妈妈去说也觉得
0: 得夸你
1: 特开心，你会过日子，嗯，而且关键是有的时候家里边有小朋友长大了什么的，有的时候穿衣服挺费的，
0: 嗯，
1: 就这个也是非常合适。100来块钱你想要啥呢？是不是？
0: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这个花钱不用花太多，不用买太贵，嗯，
1: 对，
0: 那个9宫格每一张是不同的衣服才好看，
1: 对，咱能挣会花是吧，
0: 回复团购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1: 嗯，来吧。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 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

0: 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七月初六。
2: 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1: 水利部19号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0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小麦，
1: 我是杨毅。
2: 听说这个球衣又开始打折了，是不是？
1: 我刚才在广告间隙，
2: 最近我们除了关注这个比赛，也关注一些周边。
1: 马上就弹出来了，
2: 嗯，
1: 这个世界杯冠军球队球衣开始售卖，某著名品牌运动品牌。
2: 哦，
1: 我一看，呀，这西班牙这个国家队的球衣已经2颗星了，现在我去。
2: 这跟得很紧呐、
1: 啊，那确实是，
2: 嗯，
1: 这义乌的商家确实挺忙的了，
2: 那天还跟腾霄在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

0: 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好看的球衣，
1: 很好，我把链接发给你。
0: 但是很多的我们的男听友都跟我们分享球衣了，说自己有哪支俱乐部的，然后有哪支球队的，什么款式的，大家都是这个球衣的收集爱好者，
1: 哪个球星的号码，哎，这个都特别喜欢的。
0: 为了自己以后的这个球衣啊，能够卖上价，所以我们还是这个文明观赛，文明踢球啊。补充一个小周边花絮吧，
1: 说一说吧。
0: 这个是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啊，实际镜头扫到了一点，但是没有深度的去解读。据咪咕足球7月20号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之后，双方的球员在赛后爆发了肢体冲突，焦点集中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小将连续的这个推与击打的动作，赛后的红牌和舆论的声讨，对阿根廷队输球又输人的批评迅速占据了热搜。我们说是个足球，一个文明的集体运动
1: 啊，对，
0: 但还是不要带太多的个人情绪在里面。
1: 是的，
0: 你们看看，就是你们那个这个就是队长梅西都没有，你们不是向来是很听话吗？
1: 梅西在89分钟
0: 都是安安静静的，
1: 会换下吗？对，
0: 就是这个是结束比赛结束之后，最后又吃了一张
1: 发生了一些
0: 红牌，
1: 肢体的这种冲突和摩擦。
0: 我们想就是说输球，不可怕，但是还是不要输人啊。
1: 对，年轻人，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磨练，
0: 理智，
1: 对，尤其是理智。
0: 嗯，
1: 啊，其实一些南美的球队确实啊，比方说咱多说几支球队啊，巴西啊，包括这个阿根廷啊等等，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这种感觉的，
0: 就比较激情，
1: 比较激情。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有点。这个
0: 好处的话是会有更多的爆发力在里面，
1: 更好看，比赛现场会更好看。
0: 对，
1: 但是这个其实
0: 换一个角度的话，可能有时候也会造成自己的失利。
1: 对，这控制一下。你看这四年再战嘛，对吧？
0: 对，
1: 咱说的可轻巧，
0: 咱也不提，
1: 咱啥也不提，四年之后再看嘛，是吧？
0: 四年之后扩充到64支队伍，那么不一定呢。
1: 对。因为四年之后的这个世界杯将会是有几个国家，好像是4个国家还是6个国家？
0: 哦，那会儿我已经开车在路上了。待会儿我们再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来吧，我们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啊，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跟我们来互动。
1: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当中的关键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已经为大家抛出了两个，一个是清仓，这是 SK2 的这个小灯泡，今天呢让你299拿到一瓶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的 SK2 的小灯泡，两瓶只要499，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很有面子，而且用起来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个人也给我妈妈也已经买了一套的这个马卡龙的5分裤加上冰感的防晒衣这个套装，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团购来下单，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上线了嘛，秒空，所以这个今天又重新上线，只有100来套，你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马上下单了。
0: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就是这个
1: 防晒，
0: 就是短款的防晒，再加上一个这个4-5分裤这样的搭配。
1: 对，
0: 如果你穿一双素吸鞋，再配一个袜子的话，就登山出片可好看了。
1: 就是对，
0: 我都已经想好了。
1: 这个重点又从功能性的，
0: 人在上班，但是我的那个出游9宫格都已经想好了，
1: 没毛病。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抢我们这个防晒的套装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都是仅限100套啊，大家抓紧时间抢一抢。
1: 是的，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出游相关的话题。7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于开车之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就可以常态化的在开车之前的第60天 到第17天去购买车票了。
1: 没错，这个铁路部门也在有变化，尤其是在夏天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可以提前60天购票这样一个试点，哎，太方便了。
0: 包括就是现在升级到已经在那个票面上用大字给你显示的

0: 对，
1: 去提示你的这个列车开行时间是在几号的这个的几点钟，不会让你坐错车。
0: 这12306确实很方便，而且关键是下次可以提醒一下，是提前60天你在订票的时候多问你几个问题。你在 OA 请假了吗？
2: 单位报备了吗？有这个时间给你吗？
0: 想好再订哈。
1: 手头的工作交接完
0: 成了吗？是吧？单元节目录制了吗？
1: 替
0: 班找到了吗？想好，
1: 想好回来咋还了吗？就是打着一个让你出去玩的不舒服。
0: 不二法门是说，哈哈，老杨，苍天饶过谁？哎呀，没有啊，没有。
1: 风水轮流转
0: 啊，对对对，对，
1: 跟球赛一样。
0: 你不补最后这一个挺好。行了，行了，西班牙现在2颗星了啊。按心选啊。
1: 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出行相关的消息，也看一看一男子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结果怎么让自己亏了24000的。
0: 我。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身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 Baby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 Baby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脑子在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哎，那个是你晚上节目，叫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都能说得到，放心，都说得到。
2: 张红军啊，他说：“好家伙，
1: 哎，
2: 小麦踢了一周的晚班，
1: 啊，
2: 这周一上来还是你俩，老杨又来早间了。
1: 你看，
2: 你俩得有多爱？
1: 对呀，
2: 关键是他有些事儿吧，
1: 啊，
2: 他和爱不爱的也没关系，
1: 不得不爱。”这是工作呀，哎呀，
2: 也不是说本心就这样，
1: 让我欢喜让我忧的。
2: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出游相关的事儿啊。
1: 来吧，
2: 说是湖北宜昌有一个男子发布了一个省钱旅游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怎么回事呢？该男子称他一家五口从内蒙古旅游完，准备回宜昌，嫌五个人的机票5000多块钱太贵。他灵机一动，
1: 咋整的？
2: 花了3000元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打算边开啊边拉特产。因为他还买了很多的那个内蒙古的那个羊肉啊，牛肉干啊，就是什么的这个食品，成箱成箱的。
1: 这旅游的这一些东西，这走哪儿吃哪儿啊？
2: 对，他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还比较能装，
1: 3000多块钱
2: 啊，装上家里面这人，刚好再装上这几箱东西，觉得能省下机票钱。
1: 就是说，从我一个这个汽车栏目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我也不专业。
2: 而你专业，你特别是在二手车这块，
1: 就3000多块钱这一块，你也就买个报废车吧。这车况，
2: 说谁知道啊？
1: 啊。
2: 半路车子就开始抛锚，
1: 果然是
2: 拖车费先是花了8000
1: 啊，
2: 修车又花了2000多，然后开着开着车里面空调坏了
1: 啊，
2: 当地买的特产2只羊、
1: 啊、
2: 酸奶烧麦在高温下面全部都变质发臭，
1: 哎呦，
2: 再加上过路费油费等等，他前前后后一共亏了，算了一笔账，24000块钱。
1: 好，
2: 随后呢同车的几个人改乘高铁，只剩男子和另一个人辛苦开车回去，
1: 自己省钱回去吧。
2: 网友就开始调侃了，
1: 哎，
2: 说有时候建议啊不要灵机一动，抠抠缩缩的花了很多钱。
1: 那你可
2: 这就像不像，朋友
1: 就怕灵机，
2: 像不像啥呢？
1: 嗯，
2: 像不像想省钱，
1: 嗯，
2: 不开家里的空调，
1: 对，
2: 去外面商场里蹭，
1: 嗯，
2: 结果呢都懂的。
1: 是尤其是那些带超市带饭店的商场，
2: 哎，
1: 大家得注意。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蹭空调，我建议你就去那最贵的商场。
2: 嗯，
1: 你过去之后到哪儿都嘚嘚瑟瑟的，是吧？
2: 也不敢买，
1: 也不敢买。
2: 嗯，老杨，你从这个买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角度，
1: 嗯，
2: 你说他是不是但凡买一个5000块钱的，就不至于说，
1: 我兴许能好点，
2: 稍微好一点，
1: 兴许能好点。
2: 嗯，
1: 那关键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就贪小便宜。
2: 嗯，
1: 啊，关键是3000块钱，你看吴彦祖说3000块钱，你买的就是报废车的价格嘛？你还买一微面，是不是？你
2: 哎呀，
1: 啊，
2: 报废车是20000。我报废过啊。
1: 那你的报废你跟
2: 他说，你买新的话那个报废车能报20000，
1: 报的还挺贵的倒是，
2: 但你修的话要花10000多。就是你卖出去的话，可能就几千块钱，但是如果到年限了
1: 啊，
2: 能报20000块，
1: 能是吧？就而且
2: 大家把自己的那个车的年限搞搞清楚。
1: 哦，好，而且多说一句啊，就是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听友正好问到了，
2: 嗯，
1: 他这个车子前几年的时候，当时他这个车子不想要了，准备出手了，
2: 嗯，
1: 他就卖给了一个熟悉的朋友，
2: 嗯，
1: 钱也给了，大概也没多少钱，1-2万块钱，
2: 嗯，
1: 给了兜了，但是呢没过户，
2: 嗯，
1: 所以说他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收到这个车子的违章什么的。
2: 哦，
1: 我说这个东西你幸好收到的只是违章，
2: 哦，是，
1: 赶紧联系朋友把车过户了，
2: 啊，
1: 如果说这个车辆发生了碰撞，或者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你都带有连带责任。
2: 嗯，
1: 所以说如果您这个车子要出手，别觉得省心啊，给几万块钱给你吧，你直接拿走开吧。
2: 嗯，
1: 你是车主，其实是有连带的，所以及时的过户。
2: 大家有任何这个就是买车用车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有2档节目。早晚间老杨都在，
1: 就这一周啊，早晚间都在。
2: 不会说上哪个节目你找不着他，
1: 哎，
2: 反正都在，大家有啥随时问。
1: 也可以关注老杨说车抖音啊。
2: 啊，哦，也可以的。
1: 咋样？咱这早高峰的广告咱算是打完了，
2: 可以的
1: 啊，跟大文的这个亲子课堂是一样的。好，来看看 啊，
2: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出去住酒店相关的话题。
1: 行啊，
2: 啊，当然在住酒店之前，旅游季。我觉得啊，大家还是先把我们这个已经正在清仓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先买上，
1: 都带上啊，这个确实重要。
2: 因为这阳光更是毒辣的时候、如果你想维持皮肤的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说防晒要到位，美白的功课也得跟得上啊、业界流传说是咱们这个护肤界的口碑扛把子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
1: 没错。
2: 为什么想美白大家就去买它呢？这是流传的一句话，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一个共识啊。
1: 对，
2: 也会有很多其他品牌的美白精华，但是普通的美白精华呢，它只能表面提亮。如果说你停用了就会黄回去，但是小灯泡它的那个机理不一样，核心复配的配方就是搭配了王牌的皮塔软，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这个暗沉和痘印。所以有很多的老粉在反馈说，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使用小灯泡，不仅没黑，反倒是更加的透亮，脸上就像自带那种反光板，它不只是白，它关键是那种清透感，后续再去上妆就是那种白开水淡颜妆容更加的好看，
1: 自然的感觉。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我们就不讲它的那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因为很多朋友都用过，
1: 这是它的基础能力啊。
2: 对，大家都用过的就知道它是其实特别适配夏天，
1: 好
2: 用，好
1: 吸收。
2: 这个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钱。今天为什么让大家回复关键词清仓呢？买过我们清仓产品的朋友都懂，这是我们争取来的清仓库存，
1: 是
2: 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临期清仓货。虽然讲临期，但并不是说两三个月你就过期了不能用了，我们一定要给够大家近一年的时间，让朋友们半年就能用得完，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钱你去拿实在是太划算了。听听咱清仓价，299，相当于1.5折，
1: 原价可是1890啊。
2: 对，1.5折就省出来一个单程的这个票钱，大家出去玩交通费，一个人单程交通费，
1: 赶紧看去哪儿了，是不是？
2: 而且你能直接去到内蒙，
1: 那必然的，把我们的团基本上都差不多玩了，知道吗？
2: 大家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1: 对，
2: 囤货更加的划算，两瓶再减100，两瓶只要499，
1: 一瓶不到250块钱。
2: 是的，你加我们客服的好友，多一个步骤啊，添加一下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块钱，性价比简直逆天。
1: 对，您直接回复清仓两个字到平台来，尤其是女孩子。我们说啊，就是我有一个建议，像这个什么男士买给自己媳妇儿，我觉得特合适。
2: 对，
1: 但是单身的男青年说买给自己，哎，这个比较心仪的对象女孩子，不建议。因为什么？因为他临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人一看，哎呀，一年。但是这特别管用，特别好用，你就直接给家人买是最合适的。
2: 是的，是的，或者是自己囤，
1: 或者是给闺蜜，俩人一块，咱俩囤一个吧。
2: 对，
1: 其实特别合适。您就直接回复清仓。就可以马上锁单了。
2: 是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溯源逆袭的夏天就从现在开始，错过了这波清仓，等我们这100单卖完，恢复原价就没有了。
1: 是的，
2: 各位回复清仓，赶紧锁单了。
1: 哎，回复清仓。回复完清仓，我就问一下，早上吃啥？刚有朋友问到了，今天咱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第一轮的这个聊天嘛，跟大家聊的就是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要吃什么。包括这个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比方说老派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类型的这个现在这个叫什么风格。你看有朋友发了信息了，他就比较老派，这是谁啊？
3: 大概我应该是典型的老派人吧，我今年37。我现在点外卖依旧还在点着上初中上高中时候比较喜欢吃的砂锅面，老式麻辣烫，之类的饭。
1: 来把地址发过来。让我体验一下去。
2: 这是一种习惯。
1: 这习惯。
2: 好像自己已经。

0: 习惯性去吃的一个东西，有时候不太愿意尝新，不太想改变。
1: 哎，
0: 嗯，
1: 所以就是他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内心当中，说实话，你像现在这样的天气，你不知道该吃什么。
0: 嗯，
1: 往往有的时候在晚间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媳妇就是考虑说咱吃啥，你说吧，
0: 嗯、
1: 你说吧，随便。然后就开始点这个也不老合适，点那个也不老合适、嗯、到最后绕一大圈还是自己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
0: 对，
1: 嗯，
0: 这题其实我是会答的。
1: 啊，
0: 就是本来在吃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敏感啊，
1: 嗯，
0: 很多的吃的话题我参与不了，
1: 哎，
0: 就是也没吃过啥好的。但是
1: 啊，
0: 我心情好的时候还是会点一份小龙虾。
1: 漂亮。来吧。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1年级之后，她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

0: 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4: 我是小麦。
3: 早上好。
4: 严香说，小麦和我一样就不休年假，
3: 你看多好啊。
4: 我还是休的啊。
3: 是，你看多好。
4: 这个话说前面，
3: 严翔老师啊，您是这个退休了之后确实不想歇年假了，因为这上班才是自己想要的嘛。对吧，这种状态，
4: 因为严翔老师目前以他的这个心境，以他的格局，以他的资历，应该是上班上的最快乐和舒适的一个时代。这就是我们要像这种从心境的角度，即便我们上班没有在休假，我们所有的职场人也要向严翔老师学习。
3: 这管理岗不是白做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4: 真我跟你说，真管理岗都不是我这个想法。
3: 对呀、啊，
4: 不能让有严翔那种心情。
3: 这谁是我这样的？
4: 不能这样啊。
3: 可以。
4: 小王他说以前开公交车是听广播的，就喜欢听999。
3: 是的。
4: 现在不让听了。哎，刚才发现还有直播。
3: 是的。
4: 你们还是在天天群嘲谢飞吗？哦，没有了。
3: 那没有了。嗯，对。我们说的这个没有了，你可以一语双关这么听。
4: 上一次在群嘲谢飞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面都已经是上个礼拜，
3: 还是上一次、
4: 上个礼拜的时候。
3: 上礼拜啊，
4: 这个礼拜根本就在您提之前，我们一次都没讲过他。
3: 对，有些人可能未必在我们身边工作，但他一直在我们耳边和嘴边呀。
4: 对，你敢想，这都不一个部门了。
3: 那你看看，跨部门合作和协同，知道没有？
4: 好，我们这个上班路上也欢迎朋友们把更多的路面情况来提示给我们。记得这位朋友说港区北高速下站这会儿是严重堵车，有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可以来提示一下。
3: 哎，这个、
4: 港区北高速下站口这会儿为什么堵啊？
3: 这会儿也是算常规吧，因为这个高速口嘛，尤其
4: 后高峰，
3: 所以像这会儿建议大家耐心等待，如果你要行走高速的话。但是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还在说这个度假去哪儿。7月25号就在本周末的时候，周五了，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就去新疆玩一玩。这会儿的新疆的景色还是相当的美的，您可以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咱去独库公路转一趟，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这是伊犁最美的两片大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4: 报名呢，我们还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块钱的烤全羊，升级2天晚上的4钻酒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各位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了。
3: 看一看，转一转，朋友圈里面发一发。
4: 对，好衣服穿一穿。
3: 对了吧？哎，您说这一套，我跟100来块钱带着，关键是啥？现在这天气出去旅行啊，你大包小裹太沉了，拎着不舒服。
4: 对，
3: 轻轻薄薄，啪一卷，往包里一塞，一个小背包，有时候就能出发了。
4: 对，就要卷起来，像一个手机那么大小，然后一个鸡蛋那样的重量。
3: 对，
4: 就是放在箱子里面，不占重量，不占你箱子的空间。
3: 对，
4: 最关键穿上它又能防晒又好看。
3: 上飞机拎包就走。
4: 老杨说100多块钱，大家可别理解错了，那是一套、两件。
3: 对，还有不是一件。
4: 这是我们前阵子商城上 价的福天 CP， 也是被大家爆抢的一个 CP。
3: 是的，
4: 凉感网眼五分裤再加上冰皮防晒衣，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已经有我们的这个男听友晒图了，说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
3: 是的，
4: 因为我们是凉感网眼五分裤，待会儿跟大家来介绍。
3: 是，
4: 还有宝妈说连买三件，给孩子当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
3: 是，大家非常识货，这是桑拿天里面的专业装备。我们管它叫做什么，物理外挂。
4: 是的，首先呢，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是靠薄荷味儿来骗你，全部是靠高端的锦纶来物理导热。你一坐下来，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
3: 对，
4: 换成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就帮你起到一个排气扇的作用。
3: 是，
4: 久坐的话不加灯，走路的不兜风，因为风呢都从网眼里面给你流走了，
3: 你就穿着非常清爽。
4: 是，它那个裤子刚好是一个微阔的版型，4到5分卡在膝盖的上方，
3: 是
4: 显腿长，同时还遮大腿的肉。男女同款，这个松紧的抽绳的腰头，
3: 抽绳的腰头
4: 啊，你那个腰头现在流行不系，你就把那个绳就
3: 来
4: 搭
3: 拉
4: 着。S 到五 XL 全尺码，大家都能穿，就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团购”就可以了。
3: 对，而且它这个什么防晒衣啊，特别好，因为我买了一套给我妈妈嘛，连带这个短裤，连带上衣，我妈非常喜欢，因为它整个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摸起来清清爽爽的，你把它搭到胳膊上，你会觉得整个就是非常
4: 凉凉的。
3: 而且呢，实测它能够阻挡95%以上的紫外线，你就连续就洗它都不失效，因为它夏天有的时候这个穿在身上，有时候出汗了什么的，两三天咱洗一回，它不影响。它的这个 SPF 的这个指数，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在整个腋下这个部分，它是拼接的这个透气孔，走哪儿你去骑车呀遛娃呀，汗出的很快，也不会闷汗，也不会出一身的这种所谓汗那个痱子之类的。
4: 是您大家买过防晒衣的都知道，在今年的夏天凉感冰皮防晒衣特别的火，
3: 他们叫凉皮儿嘛，
4: 对，小凉皮儿，然后丹丹呢自己也下过单，
3: 对，
4: 人家真是会带货，丹丹带货不仅节目里带，他反向给我们主持人带。
3: 对，
4: 你看看咱防晒衣，你试试真不错。
3: 对，
4: 你来贴贴你的皮肤，你看凉不凉？
3: 你感觉一下。
4: 我说还行。他说不是，你不能把它当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块。你要跟普通衣服比，来，这是咱防晒衣面料。来，你再把你衣服你贴一下。
3: 你再试试。
4: 我说哎，就是有一点小差别哈。
3: 对。
4: 他说这就是凉感防晒衣，真的很透气，很舒服。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团购，
3: 对，它这个专柜呢，一般这个同品质的单价是109，今天呢单价59，我们这只有100单，现在已经不到100单了，两件混搭再打9折，就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一套才10来块钱，要么是比方说两条裤子，我都挺喜欢短裤，要么是两件防晒衣，全家都能选，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就像我选的这一套都 OK， 怎么搭都非常划算，送给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合适，包括家里面的孩子，我觉得你看您这小孩嘛，咱说这泼皮到哪儿刮了蹭了，咱也不心疼，100来块，怎么搭都非常划算，而且只有100单，上次没抢到的千万别犹豫，因为别等到过了之后咱再说还有没有，抱歉没有了，您直接回复团购，现在让自己下单，让自己过一个清爽的夏天。
4: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送给老公的本命礼物套装。
3: 对，老公太值得了，
4: 本命套装59一件，
3: 男人本命
4: 100出头2件，
3: 可不，
4: 我跟你说你咋跟男士选颜色啊，
3: 你说，哎，
4: 我特别的喜欢，
3: 我一会儿作为一个直男给男士推荐，你先选
4: 好，就是上衣你就选那个灰色的，
3: 灰色
4: 系，因为它比较百搭，
3: 对，
4: 即便男士家里面有一些亮色的裤子和灰色都能适配，如果说你要在我们这儿买一套，就是再买一个那个网眼的五分裤的话，五分裤你就选择那个紫色的，就是那个马卡龙紫，就是特别的亮，然后亮它又不是说那个紫的颜色很夸张，就是带着一丝的低调，整个人显得这一套特别的高级。
3: 对，我跟你讲，就是这种碰色的撞色的这种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向你来推荐那个粉色的那个大短裤
4: 啊，
3: 就是在那个封面的那个粉色
4: 啊，那个男士穿，因为现在颜色都很中性，不分什么男女。
3: 对，而且就是上衣就穿小麦刚才推荐的那款发灰色的那种感觉，这两种颜色碰起来很
4: 好看，
3: 很有松弛感。
4: 男士的话，你去选藏青色的短裤也好看，
3: 也可以
4: 选那个果绿色或者是柠檬黄的短裤，
3: 对，
4: 也很亮。
3: 然后你要去海边人去玩的话，就搭配那个卡洛驰那种鞋。我跟你讲，那种松弛感，我就无敌了。真的就是私家车99帮你配齐全套。
4: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因为这一批我们的裤子和防晒衣这个对只有100件啊，补货只有100单，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不要犹豫， 毕竟这个天气还得热上两个月呢。
3: 对，
4: 马上回复团购来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3: 百十来块钱，今天夏天你都不想穿别的衣服，我跟你讲。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7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13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3: 来吧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我是小麦。
3: 哎，
4: 防晒衣是发团购宝贝
5: 团购记不住，宝贝记不住，
3: 宝贝这俩宝贝是上我们的
5: 跟那个网上的带货主播瞎学，
3: 宝子来宝子
5: 瞎学，学不利索，
3: 点我们头像啊，私家车999公众号进这里头
5: 是不是就是学人学一半学不利索
4: 因为我就看他们就很亲切嘛，
3: 嗯，
4: 就宝贝宝贝的，
3: 宝贝的，对
4: 啊，就他们叫的可自然，但是我刚才一叫就感觉很生硬
3: 就是还是心里头远了，
4: 都是大家觉得生硬不生硬？
3: 生硬。
4: 如果大家也觉得，就我一叫你这么叫你们，你们心里就是怪听着怪难受，我以后就不叫了。
3: 昨晚学校差辈儿，
4: 我就不叫了，宝贝。
3: 来吧，宝贝们，今天节目都快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三分钟时间
4: 啊。嗯，这个防晒衣就是发防晒就可以了。
3: 对，发团购
4: 。防晒衣发团购，
3: 团购宝贝儿，这是
4: 然后宝贝们如果说要下单我们的马卡龙五分裤加上冰感防晒衣的话，就回复团购、
3: 哎
4: 嗯、如果下一下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因为我们这是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近一年的时间、
3: 哎、
4: 所以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清仓，
3: 是的，
4: 这款原价1890块钱，我们只要299，
3: 回复
4: 对，回复清仓就可以了，宝贝。
3: 清好，
4: 还是不自然。
3: 清仓。
4: 嗯、我待会儿再听听他们把宝贝放在啥位置。
3: 我们把宝贝放我们心里。行吧，宝贝儿。这我听着可奇怪，
4: 不能叫我
3: 吗？你
4: 这不能叫我。
3: 对，
4: 你这是叫大家。
3: 这就乱了。
4: 嗯、
3: 那这个宝贝们，那个看吧。
4: 啊、张宝贝儿，你是这样，你不能在这儿发。
3: 对，
4: 宝贝，你点一下我们那个私家车999那个公众号，哎，这就自然了。你看，宝贝，你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3: 一会儿咱开会的时候可不敢这么讲，好吧？那、毕竟万宝贝儿是吧？
4: 当然说，宝贝你别急。
3: 行了，我不急，你的体力还有啥？我不急，还宝贝儿。
4: 宝贝，咱事儿要一件一件做，宝贝别急。做肯定就是要好好做的，
3: 这是道反天罡啊！
4: 等完休完假回来再就做了。
3: 您回团购就行了、
4: 啊。对，这是关注了我们那个私家车999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那个团购
3: 。哎，
4: 还有一款品是没跟大家上，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不上
3: 了。差不多了，不上，明天。
4: 大家想要的话就回复一下香水。
3: 对，
4: 今天跟大家上了一款非常别致的，之前没有上过的
3: 这个香
4: 水。
3: 嗯，
4: 啊、大家就回复一下那个香水。
3: 香水，这是阿玛尼。
4: 嗯，
3: 阿玛尼家的这个香水其实也是相当有调调的。
4: 对，就是无界啊、这款也是非常的有名，大家回复一下那个
3: 香水
4: 就可以了。
3: 因为这个呢，这原价基本上是什么呢？这个。也是1-2千的，就是50毫升1220，无界的香水麦味。
4: 嗯，
3: 因为这个很多女孩子就会很喜欢，因为它就是怎么说那种高级感，雪松和香草就是末调，而且关键佛手柑就那种清淡
4: 的
3: 那种感觉，
4: 整个就是那种淡淡的，很适配夏天，
3: 有点水果的感觉，就少女感很强。
4: 直接说一下价格，因为时间不够了。
3: 哎、原价1220，50毫升，90毫升是1740。
4: 嗯，
3: 今天50毫升1220的那一款达到了379。
4: 嗯，
3: 90毫升499。
4: 哦，这款不是临期啊？
3: 这不临期，所以如果说你是男生
4: 送女朋友，
3: 这恋爱当中，我就特别。的合适，
4: 嗯，就下这个香水，
3: 对，
4: 回复香水就可以了，
3: 嗯，好，就是节目呢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4: 我是小麦，
3: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那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津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树啊，他呢就被封了王，

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钟书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0: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关于林俊杰的这首歌我还是第一次听，有没有啊朋友们？这是来自他带来的 Baby Baby， 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我是谁呢？你们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都一星期没见了几秋了。欢迎各位朋友们早上9点到12点继续锁定 FM99.9 为大家带来的一档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吗？
0: 来吧，三个小时的陪伴从今天开始继续在你们的身边。一定有人说丹你玩嗨了吧。嗯呐，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啊，我是痛并快乐着的。我痛是因为我又要面对上班了，快乐是想到啊我要见你们了，还是蛮期待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把这一首听起来比较慵懒的旋律，包裹着那种少年友情切片的这首歌，我就特别想送给你们。就是那种把玩伴变成伙伴的那种时光琥珀。你看出去一趟就是不一样，回来说话就开始文绉绉的了，说点别人听不懂的了都。我不知道上一周啊大家路上开车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少了我有没有发现好像日子过得没那么有意思了呢？一定会有人说，但没你呀，我们在路上听歌都整首整首的呢。来吧，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据说前两天呢郑州在下雨，然后这两天呢回到了高温，随着阳光的回归呢，我省的高温天气反正是逐渐发展，预计在明天21号到22号黄淮之间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到38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9到40度，加上湿度的上升，体感会更加的闷热。提醒大家啊，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下午到夜里安阳中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黄淮之间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咱们河南呢本周啊重点的一个天气情况是多阵雨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请朋友们提前的注意好天气情况吧。出门之前呢还是要看一看天气预报的哈，毕竟咱们的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的啊。为啥这么说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去威海玩的时候啊，就很多当地的人说啊，你们不要看天气预报了啊，反正就那个天气预报啊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就是一会儿一看一会儿一看。你说他准吧他也准，你说他不准吧他也不准，就啊，所以呢就是那么一句话啊，大家出门之前咱们的天气预报还是值得一看的啊。其实说到这次去海边玩啊，我总结下来的经验，朋友们，防晒防晒是首要的条件，晒后修复也非常的重要。你知道第一天我们去的是养马岛吗？去的是烟台的养马岛。去那之后呢，因为它的天气是阴天，你知道吧，蒙蒙雨，你就会造成一种假象，你觉得好像不用涂防晒了。可是阴天呢它会时而晴时而阴，就在这样子互相相辉映的时候呢，我真的成功的我就晒黑了，就是。就那一天，朋友们，就那一天啊，我没有好好的搞防晒啊，我就那还涂了点防晒霜，我没有好好的搞一些物理的防晒啊。你知道我在后续的那种晒后修复上面我费多大的劲？所以朋友们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幸亏我们有卖啊，幸亏我带了呀。要不然你说咋弄啊啊！真正懂护肤的一些姐妹们啊，我告诉你，你听到之后你就赶紧跟着我去买它，因为那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真的是护肤。

0: 界的口碑扛把子，因为人家业界就流传这么一句话，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这真的一点不夸张，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包括这次我去海边回来之后哦，我真的觉得就是晒后护肤这件事情一定要用美白精华，真的已经晒黑了你就要用美白了，你知道吗？你再用那些补水都来不及了。普通的美白精华只能做到表面提亮，停用就会黄回去。但小灯泡不一样哦，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的王牌的 Pita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沉淀的暗沉和痘印。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朋友们，你现在跟着我回复关键词清仓，回复清仓，相信大家听到清仓也会很激动，因为它到了一定非常这个优惠的一个机制了，对吧？以前要不然就是零七，对吧？要不然就是我们库存不够了。今天专柜50毫升正装1890，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零七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到明年的这个时候还有近一年，所以说日常用足够了，而且现在买这个机制最划算，清仓价只要299块。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我觉得这不只是这个省一顿大餐，它省的是你日后的，你知道，对于女生歪美，你明白吧？你知道你出去玩完之后你回来哦，那一周之内半个月之内你是不能够做任何光电项目的，你只能做最基础的补水。所以你想做到晒后很快的修复，真的小灯泡美白精华一定要去给我买它，早晚都用它啊！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压下去了，白的稳不反灰。关键它乳液质地一抹化啊水，吸收很快也不黏腻，用完之后你的皮肤就明显感觉到细嫩软糯。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晒后修复除了用这个小美白精华，对，清仓，因为它便宜，你可以做湿敷，你明白吗？你做完做完面膜之后，你再用它做湿敷，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用再涂任何东西了，就直接省了你的其他的步骤。你知道出去玩很累的，晚上呢，有时候你做完面膜之后，你真的不想再去清洗了，你直接用它。直接做湿敷就可以了，你用着也不心疼。299，50毫升，平时卖1890，今天是因为清仓，到明年还有一年的时间，看把我激动的也把我噎了一口。啊，同货更加的划算，因为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是逆天。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啊，顺丰帮佑放心下单，回复清仓，素颜逆袭的夏天，姐妹们，而且晒后修复的这个这应该说是维稳的一个夏天，赶紧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再后悔就晚了。而且你越往后，我们可能清仓的机会就少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日期啊越到临近，对吧？我们要赶紧给它用完了，现在还有一年的时间啊，清仓，回复清仓，两瓶再减100，一瓶299，两瓶再减100，100只要499，好吧？就说这么多了，小助理上链接。
1: 3、2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渣。

堆，他刚下场就被三振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

这是来自许巍大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一年》，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你知道啊，尤其是你在出去玩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就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乡，你就会每次下了车站的时候，你就很想拥抱大地亲那么一口。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人没出门之前呢，可想出去，一出去没个两三天，就特别想回家躺平。你有没有很嫌弃你的故乡呢？嫌弃你故乡苍老破旧呢？我告诉你哈，故乡那是不想跟你计较啊！你出去外面绕一圈你就知道啊，故乡有多嫌弃你当年的年幼无知。

0: 人有时候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人有感情啊，所以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那就当你经历的事情多了，那些记忆就会自己跑出来，你就会因为记忆而感慨，也会因为记忆而伤怀。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呢，我们称它叫做回忆。再后来呢，我们称之为这是我们的成长经历。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所以怎么说呢？你知道这次去海边跟一些当地的年轻的小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也不是当地的，是咱们河南到当地去打工的，打暑假工的一些小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那句话说得很对，说青春啊是最大的资本。而且你会发现真的一个人能够拥有青春和拥有青春和这个对青春的回忆，真的不可能同时实现。你看到他们各个青春洋溢的脸上，对生活充满着那种希望，包括自己的那一份冲劲儿，你就在想，那不是当年的我吗？现在的我呀，哎，也有其实。只是现在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儿啊，是没有办法，就是非常果断的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会前怕虎后怕狼的去左思右想这件事儿要不要做，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的。拿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工作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不高兴了我就不干了，我就第二天我招呼都不打我都不来了。你现在啊，你就在想我不干了，我接下来要干嘛呢？那中间这段空窗期我要干嘛呢？家里都是各个张嘴要喂着嗷待哺的孩子吗？所以你就忽然间明白了，以前过来人总是说那么一句话，说青春啊是最大的资本。好啦，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留言啦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次出门玩的时候特别好穿的两件套，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马卡龙的五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你知道临出门之前呢，我就抓紧时间下单，包括我还下单了那卡洛驰的鞋，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出去玩，我跟你说，必须得买这几件套哈，你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在这次去海边挡紫外线真的特别好用。而且大家确实也识货，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首先泉州大牌的同源厂直出啊，它不靠薄荷味骗你，全靠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会被吸走，换成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了排气扇的一个作用啊，久坐不加裆，走路也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这个溜走了。包括你去海边玩，它就是速干很快，你知道吧，很凉快，穿上特别的舒适，微阔的版型正好卡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这个松紧抽绳腰头啊，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到200斤之内的都可以去穿它。包括它是冰皮的防晒衣，你知道平时你去买那些所谓的防晒衣，其实它不具备防晒的功能，紫外线穿透力还是蛮强的，但是真正的防晒衣哦，它UPF50+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多次都不失败，专治防晒黑防晒老。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包括后背哦，还有几道哈，周末骑车呀遛娃呀汗出的快的呀，背后也不会闷出一身痱子，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重点是价格，它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比如同品质的单件平时专柜卖109，而且109有时候都卖便宜了，我跟你讲，专柜它没个149的你就买不住。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单件59，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你换着穿，要么你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你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啊，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抓紧回复团购，回复团购，我们这套卖的非常的好。我给老妈买了一个淡蓝色的，然后给女儿买的是一个豆沙粉的，豆沙粉特别显白。然后短裤呢，你买那个玫粉色，就是紫红色的那一款，然后搭配上面那种泛灰白的那个颜色的上衣，搭起来男士特别的好看哦。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朋友们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加在这一起才100出头，这一套哦，裤子加防晒哦，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回复团购。这天气我跟你说，最少还得热上俩月，而且真到秋天啦，冷啦，你还可以当防风衣，可好穿了，你知道吧？买一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关键是价格机智， 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一件59，两件再便宜打9折。这个放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了，好吧？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而且这个三伏天啊，除了适合去海边玩之外呢，我跟你讲，还建议干嘛啊？建议啊，多喝一些这个羊肉汤，朋友们。为啥呢？夏天毛孔全开了，正是散寒的窗口期，羊肉性温，喝温热的羊肉汤，能够借着暑气，能够把你的体内沉寒啊，湿气啊，顺着汗液排出去，缓解长期手脚冰凉、畏寒怕冷。暑天呢，就是大家贪凉嘛，冰饮凉菜吃的多，脾胃普遍虚寒，没有胃口。那温和的羊肉汤呢，可以暖胃，改善腹胀、食欲不振、拉肚子这类良性的肠胃问题哦。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你曾拥有一些英雄。所以建议这样的三伏天，大家多喝一些羊肉汤哈，没事呢，汤最后还能下点面啊，弄点泡馍啥的。OK， 这一趴就是这样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对，好像你还可以回复牡丹关键词，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牡丹在这个夏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哈，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

0: 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
1: 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
0: 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萌萌来梦。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杰伦·大来的，名字叫做《爱你没差》。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他是想要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总之，据说这首歌当时是因为周杰伦去前往英国的飞机当中去追那个田馥甄，然后有感而发的一首歌，并不是说是给田馥甄写的一首歌。我之前看到这一段就是大家的一些表述之后呢，我想笑呢又想笑。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在他跟黑笔面前就这么意难平呢？我的天哪，人家现在过得有多幸福，你们能不能意识到杰伦可能以后就写不出来这么伤感的歌了？天天幸福着呢人家啊，咱们就不要自己在这瞎臆想了，老是把人家跟黑笔牵在一块儿，你这让你天天跟你前任前前任牵一块儿，你烦不烦？咱们就歌说歌好不好听？好听就行。啊，到此为止 OK 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特别逗，我刚跟大家说啊，你这次出门玩之前呢，我把那个我们正好上的那个团购的衣服啊，就是防晒衣啊，防晒裤，包括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包括我给我女儿买的那个卡洛驰的鞋，我提前都一周全搞定了，这次带着走特别好弄。然后就有看到有朋友就留言给我回复了个鞋。你回复鞋你看看有没有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卡洛驰的那个鞋的链接了哈。反正我就觉得蛮欣慰的，起码我刚说那一串大家都听进去了是不，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如果你家孩子你买的那个洞洞鞋啊一直都不是卡洛驰的，穿起来一直都脚酸酸的，小朋友们脚酸臭，你发现没有，别看他们小你说啊。然后你给他们买卡洛驰。

0: 是是，小朋友穿上之后脚真的不臭，它跟之前穿的那个啊明显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去穿好一点的鞋。而且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鞋呢，之前不舍得买是因为它真贵，499、799，小朋友第二年又穿不成了。可是现在呢，我们直播间199、239，朋友们值得去买，回复鞋，回复鞋，你去看一看吧，好吧。那此时此刻呢，就像我们的小灯泡啊，我们的那个短裤防晒衣呀、啊、马卡龙的五分裤啊，大家回复的是团购，回复团购，这一身加起来就是100出头，合下来一件才50刚出头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还有一个就是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哦，你知道马上就要大暑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的汗味混着早餐味啊，别提多尴尬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当社交距离非常近的时候，手里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哦，是你通勤社交约会时候的隐形保护罩。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国际一线奢侈品牌 Armani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哦。 Armani 什么地位？时尚圈教父级别的，他家的香氛线啊从来都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瓶更是请了这个顶级的调香师打磨，专柜常年摆的 C 位。首先佛手柑的开场，对吧，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夏天一定要用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香水，就听起来清神神清气气爽气爽的。呸！紧接着呢，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冲不腻啊，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就是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就像那天我跟我女儿说，我说其实啊，中性香啊是蛮受现在大家喜爱的，因为除了男生适合喷，女生也很适合，对吧？在这样夏天你闻着也不腻。关键这么硬气的这个味道以及它的品牌地位，专柜50毫升卖1220，你是不是瞬间能够理解了？90毫升更是1740。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有很多女生看中下不下去手的，今天在我这儿啊，我跟你讲，再也不让你去柜台闻两下解馋了。今天在我这儿把这事儿给你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也要冲半年业绩了，主动让出利润了，商城再叠加我们给到大家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1220，对吧？打到379。90毫升1740，对吧？我们90毫升499。什么概念，朋友们？专柜一瓶在这儿能够买3瓶半。啊！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省下来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漂亮的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对不对？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给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这个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就收，大暑还得热1个多月，每天出门前喷两下，自带干净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别等专柜原价了啊再去买它，别傻，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我相信大家自从遇到丹丹之后，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啊好像也不用那么的克制自己去消费的欲望了，对不对？偶尔在我这儿咱还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对吧？还能够把一大部分的预算呢可以拿到生活当中做其他的一些使用。你看平时你买一瓶香水1220，然后买一瓶90毫升1740，今天我们379、499，省下来1000多块钱，你给我说能干啥？最少半个月家庭所需吧，吃吧，对吧？所以钱啊一定要能省则省，花小钱办大事是一直以来我主张的。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没事来中原带货王逛一逛，有事您说话，陈情陈意为您服务，爱你们，么么哒。
2: Come on， 来嘛。
0: 当然大家也不要忘了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哈，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我看到有人回复阿玛尼，回复香水，朋友们怎么的呢？这是要逼疯主持人。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想要买短裤防晒衣啊，不是回复防晒，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啊。那小灯泡精华呢，是因为我们清仓给到大家的机制，所以回复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6月，到明年的6月还有将近近一年的时间，清仓价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3000。回复清仓，回复清仓，2瓶再减100，只要499，好吧？就说这么多，懂得都懂。回复清仓，回复团购，回复香水。

最近这两天呢是高温的天气，就特别的热，有很多人都会问丹丹，咱们准备去哪玩比较方便呢？我跟你讲啊，我建议就是高温天啊，你就哪儿都别出门了，在外面两分钟，走两分钟就会满头大汗，手机揣兜里一会儿就跟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半小时一样烫啊！撑把太阳伞出门，感觉伞都变烫了，你有没有啊？浑身湿透的感觉，有谁懂？朋友们，你要不懂，你今天中午就是12点的时候，你就正午头你出去窜一圈。所以这种天气咱们还是躲在家里吹空调 OK。 你知道就去威海，你会发现大家都在海边玩的人都是外地的啊，本地人啊告诉我他们基本上都是到晚上的6点的时候太阳彻底下下去，海面呢被太阳晒了一天的时候，他们才会带孩子出去玩，玩到大概7-8点的时候就回来。哦，我瞬间就明白了，这大中午头为什么外面咱们这儿也这么多人呢？应该都是一帮来咱们郑州旅游的一些朋友们吧。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注意好，能凉快的啊咱们先躲着凉快玩去。现在郑州玩的地方也有一些夜场了，朋友们啊也可好玩了。而且一定要做好防晒哦。OK，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当然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拉登达尔。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我不在乎，哎，谁都咋不着我，真的。这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一首歌《万物盛开法则》，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哦。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闪着听。这里是睁眼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你有没有发现？听大张伟老师的歌有奇效，就是有一种简单的快乐，对不对？就像是听丹丹节目一样，哎，就是那种简单的快乐，却能够唤起你内心最真善美的地方。哎，有那么一瞬间，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啊，你再难再烦的时候你都好起来了，就是有那种希望和力量，要木要呢
1: Come on， 来嘛。

我哪有那么多价能度啊？还有松弛感，紧绷的松弛感。哦，还有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吧？就是大家都1.7米的感觉。啊，要不然就是拖地，要不然就露。啊，算了，我不说了，太难听了。而且现在的阔腿裤我也不理解了，我本身都不爱穿阔腿裤啊，就现在的阔腿裤呢，就做的就越来越肥，越来越长，就是跟两条拖把裤似的。哦，对，现在还很流行什么老前锋。老不老钱的，我自个儿能不知道吗？这。所以我在买女装的一些女士朋友们，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她们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诈骗现场？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啦！微信4+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4+车999。对呀、啊，买那么多凹七八糟的啊！我正买点正儿八经能穿的，又凉快的啊，而且还有科技面料的，而且还能够防晒的冰感防晒衣和五分裤啊，对不对？你想才50出头，两件呢才不到50块钱。朋友们，微信公众号4+车99，回复团购，回复团哥。真的，这么多年啊，我老公都说他没有穿过最凉快的，这么凉快和舒服的裤子。关键是他贴身，他是凉，你知道，他是滑滑的，他是锦纶的面料。我今年是在买那个冰丝凉席的时候，我才发现锦纶的面料是如此之滑，特别好穿。而且我跟你讲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衣服到底有多凉的话呢，我跟你讲，你就拿你自己买的纯棉的衣服，纯棉的往身上一搭，这个衣服再往上一搭，你立马都知道啥叫丝滑，啥叫冰凉。你要是跟冰箱里的冰块那是没法比了，那是冰块，哪个衣服都做不出来那样种的冰感效果。但是你按照我说的这样对比的话，真的那就是凉。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它是正儿八经的 UPF 50倍以上的防晒，它不是虚标哦，而且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啊，洗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的，包括带孩子准备去海边的，真的不会闷出一身痱子。因为它背后呢还有那个靠肩膀处有3-4道的那个漏风孔。我跟你讲，去买它，尤其我去完海边之后，真的防晒非常的重要。你别给我说你打一把伞不管用啊，你打一把伞最好你再给我穿上防晒衣，因为你知道它会扫射呀，那个紫外线啊。然后另外呢，凉感网眼的五分裤，男士去给我买，女士去海边也买去，带小朋友们去海边玩啊，尤其那个浪啊一波一波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速干的那个短裤可重要了啊。我们今天的五分裤哦，是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啊，不靠薄荷味骗你，全靠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被吸走，换成一层持续的凉液啊。然后立体网眼呢起到了排气扇的作用，在大腿的那个部分，久坐不加裆，尤其男士你给我能买两条的不买一条。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面溜走了。为什么我说你们能买两条不买一条？因为它的版型非常的好，正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它的尺码是从 S 穿到 5XL 全尺码，它关键是除了尺码很大，160斤穿到200斤这个之内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它穿到身上可轻。对于男士来说，我知道你们款式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定要舒适，更何况今天我们的款式也在哦。所以还等什么？一件59，两件加起来再打9折，算下来才50刚出头。要么你买两条裤子，要么你买两件防晒衣，要么你裤子加防晒衣，对不对？你这样子合并付款再打9折。对，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一定要去买它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今天你可以什么都不买，但是这一身你一定要去给我买它。当然你也可以买单件，只是我觉得买单件，它没有买两件更划算。因为它又打9折又便宜了，你这种东西，你防晒衣，爸爸妈妈对吧，公公婆婆还有自己闺蜜，你们拼给自己家里的大孩子，大孩子现在有时候长到1.7米了1.6米了都能穿呢、啊、你去买，我跟你讲一定要去买。女生有女儿的啊，买那个藕粉色，你不挑。

肤色非常显白，然后那个紫的也好看，还有那个淡蓝色，我跟我妈买了一个大件的，然后给我老公买的是那个灰白的，就那个颜色，然后底下配的是那个紫粉的那个裤子，还买了一个那个那个颜色的绿绿的那个短裤的颜色。所以朋友们去买它，合并付款再打九折，找小助理加好友再减5块钱，能少多少是多少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一定要去买，50出头，朋友们，你先去这样看看，哪有50出头的？关键是他跟你说防晒，你相信他是防晒吗？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 UPF50 不是虚标，而且我们有质检报告，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去吧，买吧，白迷。真的不知道啥好的再给你们那儿塞了，我跟你说。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殷。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殷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殷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啊，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殷。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殷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殷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殷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殷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吗？

0: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是不是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啊，这一天这一刻啊，这个场景我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你们是不是要跟我说丹我爱你啊？
1: Come on， 来嘛。
0: 咋了呢？这霸道女总裁强行对你们的爱。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的后王，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陈陈因为您服务哦。你知道现在入伏之后呢，很多的水果大量上市，尤其是葡萄，对不对？但是表面它的锃亮，果梗干枯，颜色异常均匀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买啊，这些往往都是放久了被催熟或者说打过药的问题葡萄。想要吃新鲜爆汁的，还得认准果粉完整、果梗翠绿、底部最甜的这三个硬指标。具体的呢，我可以跟大家来唠唠嗑哈。首先啊，看果粉表面那一层白霜叫果粉，越完整越新鲜，擦得发亮的反而是放久了啊。第二呢，就是看果梗，刚刚说过了，青绿色的大家都知道，刚摘下来的梗基本上都是新鲜的，绿绿的，对吧？硬挺有弹性的才是新鲜的，发黄干枯的一掐就断，口感酸涩啊，就不要再去买了。另外呢，第三点就是尝试底部的一个果粒，底部最后熟，底部甜了整串都甜头。

清洗干净哦。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吃了的话呢，记得清洗之后必须24小时之内吃完，否则就会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而且没有清洗的葡萄如何来存放吧，就是用保鲜孔哦，不是保鲜袋，给它打个孔扎个孔，放到冰箱0到4度冷藏，可以保存3到5天。希望各位朋友们广而告之哦。所以课代表出来总结一下，都听清楚了没有啊？有哪几招啊？挑出爆汁儿夯甜的好葡萄啊！哎，首先第一招开万关啊，认准白霜和翠绿果梗啊。第二招看什么？看形态啊，选自然渐变、大小适中的啊，果粒之间有合理空隙的啊。就是你知道自然生长的果串，它不会颗粒紧贴到密不透风，轻抖会有轻微的晃动是最好的。另外呢，尝那个甜啊，在底儿的啊，在底儿的甜，整串都甜啊、哦！这三点听明白了吗？啊，还有就是同样大小挑手感沉重的啊，越重说明汁水越足，果肉饱满结实，回弹好的才是新鲜好货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要提醒各位朋友们的是呢，回复关键词团购，回复关键词团购。今天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们来买，尤其是这次我去海边回来之后呢，我的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呢，就是大家更信我了。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每次大家啊就把整个信任交给我的时候，你知道我那种使命感，我那种责任感吗？朋友们，我就支棱起来了，我觉得我有必要有责任给大家带来最好最便宜的马卡龙的五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这个夏天不论你是漂流还是去海边，还或是带孩子去水世界，只要你玩水，只要你休闲的在家，你就去给我配啊。那冰感防晒衣呢，我觉得你上班也能穿吧，路上对吧。来，今天给大家安排，平时一件最少得卖149了，159了，对吧？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告诉你哦，一件59，两件合并付款再打9折，只要50刚出头。来吧，要么你买两条裤子，要么你买两个防晒衣，要么裤子和防晒衣你凑一套，反正家里啊老人小朋友啊，就是那种大童，你都可以买给他，非常的好穿。关键是我们可不是嘴上说的防晒哦，我们正儿八经的有质检哦， UPF50+不是虚标，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多次都不会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的快的不会闷，一身痱子，后背也有一溜啊，给大家开了孔的专治防晒还防晒老哦。还有一点就是今年我女儿回来吃了一次那个小龙虾，那个汁儿流到衣服上了，我当时特别生气，结果回家我准备拿油洗呢，拿那个洗洁精洗呢，我发现哎没有了。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还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一款呢，就是它特别的就是防油，你去吃火锅你也不怕喷溅，你拿湿巾一擦它就没有了，真的朋友们。真的也不只是我们稿子上要告诉大家的这些内容，实测有效，凉感的王窑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不靠薄荷味骗你，全靠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就是立马就燥热被吸走了，你知道吧，换成了一种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这种感觉你就把你家的那种牛仔裤或者说纯棉裤你搭到身上，和用我们的这个裤子你搭到身上，你立马能感觉到到底哪个料它是凉的，所以它真的有自己的高端的材料存在，真的是那种物理导热，立体网眼也起到排气扇的一个作用，它就在大腿的那个膝盖的那个位置，反正整个这个版型也非常的好看，包括颜色，包括穿身上的舒适度非常的轻便，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从网眼里面就溜走了，而且微阔的版型卡在膝盖上面，显腿长还显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啊 ，S-5XL 全尺码，1米160斤到200斤之间都可以去穿它，反正就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吧啊，我们给它都叫做物理外挂。尤其我这次给家里人都买过之后，真的有啥说啥，重点是价格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对不对？平时专柜149最少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
单件59，两件加起来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回复团购，回复团购，这个天气还得热上两个月，去玩水的这个夏天还有好多次，所以朋友们去哪儿买30、40、50、60的，不如在我们这儿买的是个放心，买的是靠谱。

0: 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小助理上链接，男士朋友们去给我冲，尤其是那个短裤。
1: 3、2、1，上链接。
0: 女士朋友们，我告诉你哦，与其买100多的那种防晒衣，不如买这款防晒衣，它秋天还能够当风衣，你明白吧？一衣两穿只花50出头，给自己的孩子大童哦去买它，给自己老爸老妈买它。我跟我妈买的是那种泛青蓝色的，然后女儿是肉粉色的，肉粉色皮肤黑的你也不用担心，根本就不会显你皮肤黑，很显白啊。好，就说这么多，回复团购，回复团购，真的天天为你们操碎了心，真是的。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

0: 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5: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两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4: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歌 Right Here Waiting， 送给我们加点歌的老朋友。他是谁呢？就是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这位蓝东坡。他说呦呦呦，这谁呀，丹姐回来啦，欢迎回来哦，点一首歌吧。 Right Here Waiting， 一直等你呢丹姐。你看一念英语啊，就嘴就容易卡壳，不仅卡壳，就我对动作都跟不上来。蓝东坡，你听到这首歌了吗？谢谢你的等待。这段时间路上听节目还好吗？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有事您说话，陈云泉又为您服务。这到了入伏的天气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说啊，如何来挑剩下我们该吃的葡萄啊。

包括如何来养生，比如说喝羊肉汤。再比如啊，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存钱过万了，朋友们，哎，啊，一定要记得办理纸质的存单呐、啊。为什么这么说啊？最近这个话题还是挺火的。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电子账户多方便呢，现在才懂那张纸的妙处。怎么说呢？就是它最大的作用不是说防银行跑路啊，而是防你自己手滑。比如说你手机转账太顺滑了，看到喜欢的东西手指一点就出去了。但如果是纸质存单，你想花钱得专门跑趟银行，对吧？还得带身份证啊，填单子啊，排队啊。就在这个麻烦的过程当中，那种冲动劲儿啊，多半就消过去了，是不是就能够给你省一部分钱啦？啊，当然这是一小部分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独立于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就算是你手机中了木马，或者说是被远程操控啥的啊，就是骗子也划不走这笔定期存款，算是给资产加了一道物理防火墙。还有就是去办的时候呢，记得跟柜员说清楚，只要普通定期存单，不买理财保险，一定要开通通存通兑，不然你异地取钱真的很麻烦。然后密码呢单独设置，别和银行卡一样，拿到手核对好金额利率，回家把存单和身份证分开放。啊，攒钱有时候呢是需要这种人为制造的障碍，让花钱变得稍微困难一点点，安全感不就多一点点儿？

0: 所以啊，生活当中啊，真的有我们需要每天进阶和学习的有很多很多啊，就看你有没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了。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让你省钱的方法呀，朋友们，你遇到我了，那都是遇到了，你这你命里缺我，属于是，朋友们啊。之前买东西一两千的，现在在我直播间一两百的，一两百的在我直播间两位数几十的，上哪找这种好事啊，朋友们？关键还靠谱，而且售后服务堪比某底捞，是不是？之前在我这儿消费过的、买过的朋友们，你就是说咱服务啊，是不是棒棒的？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上千的，今天只需要几百拿走，小灯泡精华 SK2 家的。SK2 家的小灯泡精华护肤界口碑扛把子，朋友们，你平时去买它没个一两千的你下不来。比如说50毫升189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三位数，连人家零头三分之一都不到，299。299清仓价，你一定会觉得单里面有猫腻，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一年的使用期。你说这算猫腻不算？这算是福利吧，朋友们。你上哪能碰到到2027年6月到期的？这日子都得一天一天挨呀、啊、你。你以为今天出的货，明天都到临期了？到临期了，轮八轮能轮住你这？所以真的啥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样都不行，朋友们，是不是？所以今天299，朋友们赶紧去买，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性价比逆天啊！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因为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啊！还是那么一句话，售后您放心。另外呢，今天所有人都在买的就是我们马卡龙的5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真的，朋友们必眼入。而且尤其是这一次我在去海边玩之前囤完货了，包括我们的卡洛驰哦，也是提前都已经买完，之后带孩子们啊，包括我爸我妈呀、啊、出去玩的时候，真的特别好穿。尤其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一套冰皮的防晒衣，它不是一般的防晒衣哦，它不是只叫防晒衣，它是有 UPF50+50倍以上啊，50+以上的一个防晒的一个这个质检，包括它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多次都不失效。还有就是那些油渍啊、污渍啊，给身上哦，你知道，就是喷到身上了，划过去之后，你拿湿巾一擦，没了。你知道吗？前两天带孩子吃饭的时候，他就滴上油了，我可生气，因为你知道回去你要洗啊，它有中间有渗透的过程，你可担心洗不干净。我就忽然间想起来了，哦，对，我们的这个是防油渍的，我拿湿巾一擦，真的没有了，朋友们，我的天哪！所以我今天特别就是应该说是有信心的站在这儿跟你们讲，一定要去买它，买那个如果皮肤稍微暗一点的话，买欧。

粉色也不会嫌你皮肤黑哦。那个紫色的还有那个天蓝色的都可以去买它。天蓝我是跟我妈买了，它的尺码很大 ，S 到 5XL 啊，就是很大的尺码都可以去穿它。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件才59，买两件合并付款再打9折，50出头。两杆网眼儿的五分裤，泉州大牌，同原厂直出。这次去海边，对于男士来说太好穿了。因为你成年人都不想穿泳衣下海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短裤，带小朋友在底下玩。玩完以后上来，风赖好一吹一晒，我就说干了。而且它穿到身上特别的轻，特别的凉爽，因为它是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绝对不是说什么靠薄荷味骗你。立体的网眼起到一个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加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从网眼里面都溜走了。微阔的版型穿在身上特别的好，而且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绳的一个腰头啊 ，S 到 5XL 全尺码，160斤穿到200斤都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机制哦，一件109，我们的直播间两件合并付款9折，打完折相当于50出头吧，平时单价是59，怎么搭都划算。你不论是两件上衣两件短裤，还是一件上衣加一件短裤啊，都是可以去选择。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回复团购，回复团购。这个天气还得再热上2个月，买一件舒服的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而且接下来玩水的日子会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去漂流啊，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嘛，水也刚刚好了，然后去海边，然后该休假休假了，对吧？带小朋友们去什么水上冲浪的、水世界的啊，包括你休假的时候，你穿着这个出去带个2-3条，可舒服了，朋友们，尤其是男士啊，男士基本上穿衣服讲究更多的是舒适度，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买它，包括防晒衣，花100-200，不如就花50块钱买这个，足以，足以。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团购，回复团购。还有一款就是阿玛尼的无界自我无界香水，平时专柜是卖1220，因为这个香水我觉得我不需要介绍太多，大品牌的肯定大家平时在商场不少去闻，不少去喷，对吧？所以今天我就直接跟你说机制，你需要自己去买，不需要的话你就不买。专柜50毫升卖1220，90毫升1740啊。今天我的直播间呢，50毫升直接379，90毫升直接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了。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省下来1000多，够你买其他的一些东西了，或者说家里的一些这个消费了啊。基本的需求吧，反正就实实在在的划算。回复香水，回复香水，50毫升现在379，90毫升499。回复香水，这是阿玛尼家的自我无界的那款非常经典的香啊。就说这么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们分享好音乐，又要进广告了哦。对，大家还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给大家安排。另外，你也可以回复旅行，跟着我们大象旅行一起出去玩吧。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1: 北京时间12:08，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99，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准时送上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将会和我们的 AI 主播一道，和各位一起梳理整合全球值得关注的四大板块的内容哈，分为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哈。首先第一个板块，我们会进入到国际要闻聚焦，来看看我们的 AI 主播都为我们梳理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哈。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新闻呢都是实时更新的哈，所以说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利用午餐的时间来听一听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先说说最近巴基斯坦西北部那儿的天气真是让人忧心，前一阵子暴雨不断，结果悲剧发生了，当地有11个家庭不幸遭遇房屋坍塌，人命关天啊。这事儿发生在上周，当时暴雨持续时间特别长，当地政府部门已经全力介入救援工作了，听说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希望这批受灾群众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难关。哎，天灾无情人有情，愿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吧。顺便说一句，最近英国可是热浪滚滚，多地都引发了野火灾情。据英国气象局说，这波热浪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温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38度。伦敦、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有火情发生，消防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政府也紧急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这天气真是让人头疼啊，希望赶快能凉快起来。聊起这个，哎呀，听说菲律宾那边的台风巴威威力可大了，已经导致17个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还有超过51万人受灾呢。这台风来得突然，菲律宾政府肯定是紧急救援了。不过看着这些数据，真是让人心里难受。希望灾民们能早点度过难关，恢复生活。哎，天气这东西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咱们再看一条，哎呀，最近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可真是倒霉，连续降雨导致那里遭遇了洪水，听说这次洪水影响的面积达到了数千公顷，好多人家都被淹了，损失惨重啊。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抢险，希望受灾群众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哎，这天气真是让人担忧，希望尽快好转吧。说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今天国际市场上一家公司的股票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涨停大戏，这家公司股价一度飙升20厘米，达到了涨停板，而其股权激励的授予价格竟然一度超过了股价，看来这家公司的激励政策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还有个事儿，哎，你们听说了吗？最近英国政府有点动作，商务部发言人出来跟大家说，英国政府打算把英国钢铁给国有化。这事儿发生在英国，商务部发言人亲自出来回应了记者的提问，听说英国钢铁是个挺大的公司，这次国有化涉及的金额也不小，有好几十亿英镑呢，这可是个大新闻，看来英国政府对钢铁产业还挺重视的。哎呀，感觉英国经济政策要变啊。换个话题，哎，最近国际论坛上有个大新闻，说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谈判出了问题，这俩国家在南海那片区域划界，但是用的方法涉嫌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据专家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看来国际法还是得好好遵守啊，不然怎么维护世界和平呢？再来看，哇，最近有个高端访谈，诺奖得主说了一个超有前瞻性的观点，这位得主是来自美国的，他在访谈中表示，不同学科领域都应该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他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将深刻影响各行各业。他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目前全球已有超过一半的企业

0: 的新引擎。嘿，这可真是让人振奋的消息啊。紧接着，哎呦，最近加拿大搞了个大动作，要拒绝那些过去21天内去过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入境呢。这可是个严格的措施啊，涉及到的人可不少。具体来说，这些被拒入境的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看来疫情的影响真是全球性的。加拿大这么做也是出于对公共卫生的考虑，毕竟最近刚果、金那边的疫情形势也不容乐观。哎，出国旅行真是越来越难了。提一嘴，最近乌克兰多地惨遭袭击，造成了10余人死亡。据报道，这次袭击是由俄罗斯军方发动的，他们还声称击落了160余架乌克兰无人机。这起事件发生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包括基辅、哈尔科夫等地。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看来这个地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让人感到担忧啊。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日本民众上周末在东京市中心举行了一场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山市政府计划在该市附近设立军事基地。据估计，有超过万人参与了这次抗议活动。集会参与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军事扩张的口号。他们强调，这样的政策不仅威胁到地区的和平稳定，还可能对当地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场抗议活动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军事扩张政策的关注和讨论。哎呀，这政策真是让人闹心啊。另外，哇，最近国际上有个大新闻呢，说是国际媒体都在积极评价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咱们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可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国内发展迅猛，还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看来咱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啊，这可是件大好事，为咱们国家点赞。好了，佳宇，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 AI 主播哈，给我们梳理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哈，确实是这到了周一哈，这事儿还确实是比较愁哈。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会为大家来分享还有包括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每天中午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

0: 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收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王爷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前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1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

0: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1: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现在来到了12:23，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财经聚焦板块，来听听我们的财经 AI 主播为我们梳理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有请登场。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素览财经聚焦。说到今天的第一条大新闻，咱们先来聊聊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从这些数据里，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澎湃动能，真是个不错的成绩单。接下来，咱们聊聊两大央企深夜宣布增持 A 股的消息。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这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分别动用超500亿元和近100亿元的资金增持央企股票，这无疑是对二级市场的重大支持。还有一条关于集成电路出口额的新闻，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了88.7%，这充分展示了我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强大实力。再提一嘴，汇权基金总经理梁永强再度挂帅，看来公募基金行业正在努力解决困境。新能源车领域也有新动态，新能源车企集体为供应链上保险，动力电池供应体系正向双供应多供应演进，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另外，部分新能源车明年起将缴纳车船税，包括增程车在内。主机厂表示会有应对策略，专家认为税额不大，几乎不改变购车选择。五月北上广深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业内人士表示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现。72%利润率碾压英伟达 ，SK 海力士赴美 IPO 募资265亿美元，创纪录。投行喊出45%上行空间，这无疑是个震撼的消息。密尔克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物流企业为何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80%，业绩说明会上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多个焦点问题，看来这家公司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这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这再次提醒我们合规经营是企业的生命线。多重利空共振，白银期货较年初几近腰斩，投资者需谨慎操作。七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这对房贷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阿尔朗加，这有助于推动中印尼经贸合作。时隔11年，恢复对锂电池等产品征收消费税，专家认为这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优质优价。上半年银行结售会规模同比增长24%，专家表示地缘冲突环境下我国外汇市场仍保持较强韧性。国家外汇管理局答美金问，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上半年相关罚没款超4亿。三部门9月1日起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这将对新能源行业产生一定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见利比亚央行行长纳吉伊萨贝尔卡西姆，这有助于推动中立金融合作。国家外汇局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外汇局6月银行结汇20299亿元人民币，受汇意外6437亿元人民币，这反映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活跃。

0: 程度、重拳整治风格漂移、主题基金新规专项培训都说了什么？这对基金行业来说是个重要的信号。 A 股首份半年报来了，优采资源业绩增长超过 100%， 还要进行半年分红，这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央行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致处于近些年中值，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双向波动，这为投资者提供了参考。好了，佳宇，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财经主播为我们梳理关于很多上市公司呀，包括一些这个最新的动向哈，科技走向以及这个半年报，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济的活力呢，其实还是依然有的哈。那大家也需要提醒大家，反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哈。当然，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想听到更多的这个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保持留言和互动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哈，这个周一到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周五呢是1点到2点，我们的 AI 双声道都会陪伴各位在午间的路上。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

0: 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的纹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狗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1: AI 的速度，
0: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2: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每天中午的12点，我们开启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四个板块内容为各位呈现哈，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大盘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市场早盘呢是高开回落之后呢，再度走高，创业板指探底回升，涨幅超过1%。那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额达到了1.67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是放量681亿。在盘面上，我们看到这个热点呢是处在一个快速轮动的状态，全市场呢是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那么从板块来看哈，电力板块爆发，华阴电力、乐山电力呢是2连板。涪陵电力还有净空电力涨停，煤炭板块走强，浩华能源、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涨停，白酒概念也是出现了震荡的拉升，古井贡酒涨停，医药板块震荡回暖，龙神、荣发触及了20%的涨停，海正药业涨停，油气股表现的也是比较活跃，中慢石油出现了涨停。那么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看看下跌的这个方面，PCB 概念走弱， CCL 方向领跌，像宝鼎科技、咸丰控股、金安国际、铜冠铜箔那也是这个跌停的状态。截止到收盘，沪指呢是涨1.18%，深成指涨0.21%，创业板指涨1.13%，科创综指跌幅达到0.92%。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视线转向体坛方面哈，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哈，作为今晨值得关注的那些体育方面的消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聊起这个，新赛季 NBA 的常规赛 MVP 赔率已经出炉，文班亚马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位， CGA 紧追其后，看来新赛季的 NBA 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文班亚马能否蝉联 MVP， 让我们拭目以待。说到篮球，24岁的女篮超星轰下41分，堪称北大魔王，这样的表现不禁让人期待龚鲁明未来是否会征召他。女篮的崛起让人看到了中国篮球的希望。篮球生涯中，詹姆斯曾表示，他无法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娱乐，这是他篮球生涯最大的牺牲。可见篮球明星的付出是巨大的。德约科维奇在温网败给辛纳后，揭示了背后的原因，多轮苦战导致身体未能充分恢复，这也提醒我们，运动员的健康至关重要。郑钦文在美网正赛资格赛中遭遇克娃横扫，无缘正赛，网友纷纷表示，这是最扎心的失利，郑钦文的状态让人担忧。郑钦文在大阪 NBA 雅典站1/4决赛中止步，这也意味着他今年的赛季已经结束，希望他能够在下赛季有所突破。曼谷精英赛首轮，泰国球员破纪录领先，于彦豪紧随其后，这场比赛让人看到了亚洲球员的实力。中国球员加盟日本球队，前东家表示，这是为了钱，南京队员要有民族大义，不能为了金钱而背叛自己的祖国。中国球员赵柏清加盟日本联赛，首钢曾有意引进他，看来赵柏清的离开对首钢来说是一个损失。凤凰夺冠，冯彦哲、黄东平获得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这对组合的表现让人看到了中国羽毛球的实力。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收官，这标志着中国羽毛球的大赛又圆满结束，2026广州国际金融城 CBD 羽毛球团体邀请赛圆满完赛，这也预示着中国羽毛球的发展越来越好。郭艾伦赴长沙转战电竞，34岁老将的破局与隐忧。郭艾伦的转型让人看到了电竞的巨大潜力。高尔夫球手接受采访表示，难度真的比夺冠还要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高尔夫运动的挑战性。勇士队库里想在高尔夫球场挑战的名人，其中包括勒布朗詹姆斯，看来库里和詹姆斯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篮球场。库里表示，他真心希望詹姆斯加盟勇士，更期待与他一块打高尔夫，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库里对詹姆斯

0: 的尊重，春城议会推出围棋冠牌双项赛，探索团队竞技新体验，这标志着围棋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国手走进仁怀公益授课，围棋普及活动点亮九都文体生活，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围棋运动的普及。西班牙加时1-0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的胜利让人看到了他们的实力。2030年世界杯三国举办六国半赛，这是世界杯百年诞辰的纪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杯的魅力。阿根廷主帅泪崩哭到说不出话，表示他们从未想过能走到这一步，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阿根廷队的努力。西班牙阿根廷赛后冲突原因公布，阿根廷球员莫莉娜在西班牙球员冲场庆祝时击打罗德里，双方对峙引发混乱，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比赛中的暴力行为。亚马尔弟弟成为第一个长大力神杯的人，被网友戏称全网第一个尝过大力神杯的人，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杯的精彩。世界杯48强最终排名全部确定，西班牙凭借加时赛绝杀1-0力挫阿根廷夺冠，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杯的精彩。4年后的世界杯，中国队能否上场，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挑战。西班牙冠军奖金5000万美元，这也是世界杯的吸引力之一。姆巴佩10球夺金靴奖，以22球超越梅西，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姆巴佩的实力。世界杯决赛主裁判罚引争议，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比赛中的公正性。罗德里获世界杯金球奖，这也是对他实力的肯定。西班牙阿根廷赛后打起来了，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比赛中的暴力行为。谁懂郎姐这个抖臀的含金量，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杯的娱乐性。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AI 新闻的整合和播报哈。确实呢，这个世界杯呢终于也是在今天落下了大幕哈。4年一度的这个体坛的盛事呢，这个今年呢，西班牙呢是在48强当中是笑到了最后哈。但是下届世界杯我们说还得4年之后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球星到底还能否登场啊？梅西、C 罗还能否回到这个让全球瞩目的比赛赛场上呢？我们其实这也都不得而知哈。但是我们得首先也要这个祝贺西班牙，祝福阿根廷吧。我们希望下届比赛能够更加的精彩。

0: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四个板块内容为各位呈现啊，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我们的这个影视圈，看哪些值得关注的娱乐方面的新闻，赶紧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为大家来一一送上。
1: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嘿，最近有个好消息，功夫女足这部新片曝光了新的预告片和海报，简直太酷了。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这些明星都加盟了，硬核逆袭的感觉太棒了。预告片里他们踢球的样子超帅气，动作场面也很精彩。海报上他们身穿运动装备，表情自信，简直让人期待。这部电影估计要火啊。还有一条，最近有个动画电影叫《八仙》，挺火的，口碑爆棚，领跑暑期档呢。昨天在大连的路演圆满举行了，现场人气爆棚，很多观众都表示电影画面精美，故事有趣。据我了解，这部电影已经创下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了。不得不说，国漫真是越来越有看头了，支持一下。另外，嘿，各位影迷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2026年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即将在本月全球上映啦。这部由知名动画工作室打造的影片，不仅汇聚了八仙过海的经典故事，还有超多精彩的动画特效，绝对能让你大饱眼福。听说这部电影的评分已经很高了，咱们拭目以待吧。上映时间就在眼前，大家别忘了去影院支持哦。说个你可能感兴趣的，哎，刚刚看到一个劲爆消息，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居然提档啦！原定上映日期是7月31日，结果现在直接跳到了7月25日，还同步开启了预售，看来片方信心十足啊！这可让粉丝们兴奋坏了。上映时间缩短，预售提前，不知道这部电影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期待的那样精彩呢？反正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影院感受一下了。聊起这个《平安的女儿》这部电影，真是让人感动啊！昨天晚上我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简直太震撼了。这部电影以孝善初心为主题，讲述了一群年轻人的成长故事。故事发生在美丽的校园里，主人公们用青春之力传递着孝道和善良。影片中那些温馨的亲情、感人的友情和励志的青春都让我印象深刻。看完电影，我觉得自己都被正能量感染了，必须给这部电影点个赞。对了，今天有个好消息，电影《八仙》上映啦。这部电影可是集结了周深和陈嘉桦两大实力派歌手，他们共同献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简直太好听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吧。赶紧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这仙气飘飘的氛围吧，保证让你笑到肚子疼。哎呀，真的太好玩了。别忘了还有昨天《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在咱们市举行了3场特别放映活动，现场人气爆棚啊。电影的主创团队也来和观众互动了，大家反响都超级热烈，据说票房也破了新高呢。这科幻片真

0: 是越来越火，让人期待接下来的大结局，这可是个不错的观影选择啊。再来看，嘿，刚刚听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了，现场人气爆棚啊。八仙之一的蓝采和亲自亮相，跟粉丝们互动，场面超热闹。听说这部电影上映后票房和口碑都挺不错的，真是神仙凡人同台竞技，太有看头了。哈哈，感觉这部片子肯定能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赶紧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吧。接着说，二龙湖春暖花开三终于定档了，7月17日咱们就能看到这部爆笑乡村喜剧了。这可是继前两部的精彩延续，相信这次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听说这次的故事更加接地气，演员阵容也相当强大，真是让人期待啊。哈哈，到时候别忘了锁定时间，一起笑翻天吧。还有个事儿，哇，听说最近有一部叫功夫女足的电影挺火的，上映才10天呢，票房已经破千万了，实时票房有1371.92万呢，这累计票房都到了14.71亿了，看来这部影片真的挺受欢迎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看呢？听说剧情挺精彩的，女足姑娘们的拼搏精神也让人感动，嘿嘿，这票房成绩也是相当给力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给我们带来梳理的关于这个最近影视圈哈特别的热门哈，因为这个功夫女足的爆火哈，我觉得这个暑期档可能它更加的这个激烈了，随着世界杯的落幕，可能大家的视线转向，哎呦，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刚才大家也说了几部哈，功夫女足呀，包括国产动画的全新的发力哈，这个八仙，还有很多我觉得值得去影院去一睹为快的电影哈，就大家可以在炎热的夏天走进清凉的影院去感受一下这些精心制作的大片吧，还有像这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啊，这个科幻片很多都会扎堆上映哈，跟大家来见面，也丰富大家的暑期内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节目内容，我是佳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中再见，拜拜各位。

0: 驾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

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30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儿混杂着早餐味儿，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

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一两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可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

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

冰箱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前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30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如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2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2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溯源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片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的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剧组外电影折磨你。
2: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3: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2: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4: 让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今天夜里向我不是
5: 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4: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六个号头啊。
5: 根本有人出来了，
6: 这上海还有夜猫抢哦。
4: 侬讲啥人是
3: 上海啊？
2: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4: 因为你个辈子没为自家活过，还是不完整了。
5: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4: 对呀，来胖子，
7: 两么走了有了，要造反了。
3: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
2: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

0: 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1: 伊讲伊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菲律宾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结果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2: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FM99.9， 每天下午五点和你见面，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私家车999著名主持人 Q Baby 女士。
2: 好久不见，朋友们。确实是有点想念。
1: 钱花光了吧？
2: 老杨，
1: 心踏实了吧？
2: 这么说，我主要是还是心系工作，想念朋友们啊，主要是怀念这份工作的这种热情啊。
1: 哎，我觉得你就是上周的这个动作，向大家证明了，无论身处何方，哪怕异国他乡，都是心系工作的。
2: 当然的。
1: 那好吧，单元节目交出来吧。该交货了，
2: 怎么还有这茬？
1: 那你开玩笑的。
2: 请年假的时候就要好好休息。
1: 没想到吧？还有我们这一招。
2: 对，因为确实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朋友们现在都工作多少年的时间了，现在的年假有几天啊？
1: 说出来怕气住你。
2: 老杨应该是十天，
1: 我十五天了。
2: 啥玩意儿？
1: 工作22年了。
2: 不批。
1: 批发冰棍的，
2: 不同意啊！
1: 说不批都不批。
2: 那因为我现在呢，是已经成功享有了十天年假，
1: 10天的年假。
2: 当然了，我也是资历非常深。
1: 那你可不。
2: 属于是一个老艺术家了，
1: 一个老主持人了。
2: 对，所以说在这样子休年假的这个一星期当中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身心的愉悦和放松。
1: 跟谁俩呢？跟
2: 回来第一天就先跟大家说说
1: 啊，
2: 谁有年假快休，快出去休年假。
1: 咱们休出一封是吧？
2: 对，因为就是确实，只要是你休息的时候，哪怕你在家躺着，你都会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放松。
1: 那太棒了！
2: 特别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专门跑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然后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个陌生又新鲜的风景。这个时候你真的无心工作了。
1: 是。
2: 基本上在我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一边看美景的时候，一边有两个同事联系过我，一个是老杨，一个是小麦，
1: 一个是麦姐，
2: 都没回复。
1: 我发现了，
2: 都没回复，就是沉浸式旅游，就是这么一个感受，
1: 就谁也不搭理，爱谁谁，终于勇敢的关机，
2: 非常开心。我觉得有这样的经历是很好的，我推荐朋友们啊，如果说现在有年假的，别管你是3天、5天、10天的，或者像老杨这样子15天的就算了啊，10天以内的朋友们考虑一下，
1: 对，
2: 直接休。直接现在就请假，直接去感受年假的魅力。
1: 是，
2: 对，因为确实是让我觉得想要时间静止在那样一分钟。然后完了之后的这个 BOA 还在说啊，比如说今天早上老杨说的特别好。
1: 今天早上确实我们因为、
2: 看世界杯决赛了，是吧？
1: 世界杯决赛了，对。
2: 我也看了。
1: 你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这么关注这个体育赛事啊？
2: 那会儿我将将降落在广州机场。
1: 谢谢你。
2: 趁着那个有了网络之后啊，
1: 凌晨3点看场比赛，
2: 赶紧打开。那会儿已经是0-0，到最后加时赛了。
1: 哎呦，看来今天真的是看比赛了。
2: 对，我说这个怎么就等着我降落才开始进球呢？
1: 就等你了，怼进一球。
2: 不至于给我这么大面子。
1: 你看大脸猫，绝对有面子是吧？接下来人家就进球了。
2: 对，确实今天的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呢，这个
1: 评论一下吧，
2: 朋友们有看过的啊，今天早上有爬起来看的，也可以来互动互动。
1: 好嘞，
2: 来说一说。但今天想跟他聊一个话题啊，
1: 讲一讲，
2: 就是基于我现在对于这个假期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的这个心情啊，想问朋友们，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时间暂停的超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
1: 哎呀，
2: 把时间停在哪一刻呢？
1: 好词
2: 是，我肯定是停在前几天吧。
1: 不要回来，不要放在7月20号，
2: 总不能是
1: 7月19号、18号都行。
2: 对，19号也不行，也开始坐飞机了。
1: 对对对，
2: 再往前倒一倒吧。
1: 啊，
2: 回到我年假的第一天，
1: 可以。
2: 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朋友们想要来做点什么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臭蛋盒，你看。来都来了，也不说点中听的。
1: 对，就说点欢迎猫王大脸猫归来。
2: 你看，
1: 那是大脸猫王，对吧？
2: 然后
1: 跟大脸鸡排是不是一个系统的？
2: 就我出来旅游之后，我觉得我的脸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变大，
1: 是越来越窄、
2: 但是呢，他另一个方面，
1: 补充了一下，
2: 他说好像没有走之前肤色白了，
1: 那多明显啊！小灯泡他也带了，
2: 有意思吗？
1: 他没带小灯泡，我跟你讲，现在跟我似的那脸，
2: 有意思吗？朋友，
1: 有啊，
2: 聊这些有意思吗？那我 下海游泳了，
1: 给我
2: 看热气球了。
1: 那个 BOA 说姐
2: 滑翔伞了。
1: BOA 提醒姐对齐一下颗粒度。
2: 你说
1: 这个话题啊，上周四咱用过了
2: 是吗？
1: 哎，因为当时节目当中零互动，五点半之后就换了，这不刚好吗？零互动，这不刚好再拿回来用吗？
2: 上周用过了，
1: 不耽误，真不耽误。又没有人互动，不刚好吗？
2: 你这样把上周的稿子给我一份，
1: 不，
2: 到时候我那个，咱们照着上周，咱们再来一遍，再捋一遍，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前两天我看到在网上有个这个朋友们在讨论啊，说如果说你一辈子都不上班，
1: 那多没意思。那还有什么劲？
2: 说出来
1: 啊！
2: 你讲，你别弄那。
1: 我弄哪？
2: 有朋友在网上算啊。
1: 娃娃，
2: 如果说你一辈子都不上班的话，
1: 嗯，
2: 你现在是一年五天年假是吧？顶多十
1: 天。我实习生，我还不到写，五年之后才写。
2: 但是如果就是你这几天十几天二十几天都不算啥，
1: 哦，
2: 一辈子不上班的话，
1: 嗯，
2: 等于是休了4000年的年假。
1: 4000年，
2: 对，这是近期在网络上一个热传的数学稿，
1: 说说，
2: 他就是把这个人生的总天数按照法定年假标准换算成一个夸张的假期。
1: 哦，
2: 这个算的方法，比如说按每年五天年假算，如果80岁的话，大概是29200天，
1: 哦，
2: 然后你除以这个每年五天，大概是5840年，40天的年假。就反正就是个数学老师，
1: 数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
2: 他算来算去，反正我是没太听懂
1: 啊
2: 这个换算方式。反正就先这样，再那样，再这样，但是能听出来啊，休年假好，好。
1: 喂，嗯，听出来是不上班好，就别上班，对吧？天天都是星期天，
2: 就能听出来，就只要你歇着就是赚，能听出来这样一个道理。
1: 所以最好的就是能在办公室歇的，那

0: 说这个风水轮流转，你听说过没？ BOA 说大家记住此刻 Q Baby 笑容，麦老师休年假的时候咱们再调出来端详一下看一下。
1: 麦老师啥时候休呀？麦老师主任，
0: 麦老师在我休之后
1: 他不能休吧？他能休你
0: 这育儿假嘛。你看这个子月发了信息，他除了十天年假还有十天的育儿假、
1: 哦、
0: 问题确实是没空休，这是子月发过来的。
1: 哦，工作繁忙嘛。
0: 嗯，热爱工作。
1: 对，然后、嗯、不是
0: 再要一个。
1: 享受亲子乐趣，
0: 享受养娃的快乐。WGH 说，你看今天，你看人互动了啊，
1: 互动了吧。
0: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假如说你能够有一个遥控器让时间暂停，你最希望这个暂停在哪个时刻，对吧？ WGH 说必须停在发年终奖的那一刻。
1: 哎呀，
0: 那你太太说，来，那都交过来吧。
1: 这一刻还没到达，先暂停在前一刻，不能往后再走了。
0: 在波涛汹涌到来之前，是吧？
1: 是卡得很精准，只能卡在前面那一刻。
0: 对，
1: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这个在如果你拥有一个时间暂停的超能力，
0: 暂停超能力，
1: 你想用它来做点什么？把它停在哪一刻呢？
0: 来吧，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同时呢，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这个朋友，尤其是女孩子，都希望时间暂停在此刻，为什么？永远年轻。哎，
1: 那我还是再往前倒五年，再往前暂停五年。
0: 你最好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还小点，是吧？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帮你做到这一点。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肤感绝了 ，Q 弹的果冻质地；第二，成分非常硬核，瑞士蒂斯曼乙酰基6肽-8，同时搭配可溶性胶原蛋白与乳清蛋白，同时搭配的有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牢牢帮助肌肤锁住水分。第三，价格非常划算，日常价199，现在只要89。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来一键了解详情。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BOA 再问到一个问题，
3: 什么？
2: 他说本届世界杯已经大结局了啊。
3: 对呀、
2: 啊。他说那之前陪伴我们那个 AI 小龙，他说以后还会和我们见面吗？
3: 哥俩待着去。
2: 也没预测准，
3: 真是什么玩意儿？
2: 好意思见面吗？
3: 你还能叫 AI 吗？
2: 当然朋友，
3: 你不能叫 AI， 你叫悲哀。
2: 朋友们，如果说想见小龙的话
3: 啊，
2: 没有问题，
3: 只能
2: 加与加个班儿，
3: 是吧？只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专门有这个遇见世界杯里头的这个重播，你可以听一听。
2: 是，如果大家如果非常喜欢小龙的话，
3: 他回首他的来时路，
2: 对，很喜欢小龙，我们让小龙再做几档新节目嘛，
3: 只有坎坷可以啊，
2: 那没有问题的，到时候开会的时候部署一下，
3: 对，
2: 让佳宇执行。
3: 小龙好，其实不是小龙，其实是佳宇。这活儿又回来了。
2: 除了小龙之外，大家喜欢小虾吗？小虾也可以让佳宇部署一下。
3: 有啊。AI 嘛，就是反正就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上班呗，是不是啊？多好！
2: 我觉得佳宇可能也会很享受这一时刻。那工作都充实啊，同学这个同事们多需要他呀。
3: 讲的挺好，下回不要再这样讲。
2: 所以今天想问问朋友们啊，你很享受哪个时刻？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暂停在哪个时刻呢？
3: 麦发来信息了，我特别享受今天早上西班牙夺冠的时刻。
2: 哎呦，
3: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跟麦姐一块儿上节目嘛？因为本周是我的悲哀时刻嘛，然后现在这周是腾霄休假嘛。是我连早带晚，然后就大家说，哎，老杨来了，我说没关系啊。同时呢，就回顾到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比赛，
2: 是
3: 当时麦姐聊到的时候，就是我也看比赛了，看比赛同时我就给麦姐发信息，你开心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小麦是吧？其实心仪哪支队伍？
2: 支持阿根廷是吧？
3: 不是，
2: 他支持的是
3: 支持除阿根廷之外的其他球队。只是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吗？他说：“你看，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大家这个看我节目的时候，尤其是我评论的时候，对吧？就我的这个态度的。”我说：“你都态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对吧？就是除阿根廷之外，对吧？剩下的47支球队。”然后接下来，麦姐说：“开心。”然后呢？但是我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球队之后的这个比完赛之后，裁判员又对场上的其他的有一些球员嘛，他当时会有一些这个肢体的冲突，或者你看了没有？
2: 我没看到这个，
3: 没看到。然后裁判又亮出了这个场外的这个红牌，所以我觉得，哎呀，他当时内心当中是有些波澜在的，我说这很正常，这其实就是南美球队的这种是风格了，就是他们比较粗线条，比较充满这个积极的这种状态，
2: 是的，
3: 对，不光是场上的比赛，场下我们拳脚也是，公务足球嘛，是吧？
2: 有的时候也担心你们两个，
3: 他呼应一下，
2: 都爱看足球，
3: 星爷啊，
2: 万一支持的又不一样，
3: 那我们俩也打起来。
2: 像我也随和，反正我不看，
3: 爱谁谁是吧？
2: 这样就和同事处关系处得很好，没有任何的这个争执在。
3: 谢谢你。
2: 完了之后，加菲方也在说，他说这个佛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当中。
3: 是的。
2: BOA 也在说，麦姐用漂流瓶一直在支持着阿根廷。
3: 对。
2: 他们都没捞到而已，没人发现。
3: 对对对
2: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如果时间可以静止一下，你想把它静止暂停在哪个时间点？
3: 对对对。
2: 刚刚的这个也有朋友在说，是以至此在说，他说我喜欢把那个人际关系定格在初见那一刻
3: 啊，就是第一次见面。
2: 那人生若只如初见嘛，那就最早见面的时候，总是留下的一个彼此比较好的印象。
3: 彼此隐藏的还比较深，
2: 那当时还能藏得住，后来不好藏，
3: 后来绷不住。哎呀，多少同事关系都这么破裂的呀！
2: 就当时隐藏算了，所以有的时候呀，
3: 是吧？
2: 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3: 就这吧，
2: 平平淡淡，
3: 就是漂流瓶联系，知道吧？就是这样、啊。
2: 人家古人教的话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3: 那你想，
2: 别瞎在那自己研究，我要给你称兄道弟。
3: 不听老人言，只跟在眼前的。
2: 非要给你肝胆相照，
3: 是不是？
2: 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3: 到最后成为照妖镜是吧？你想，就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儿有不少的这个实习的男孩女孩嘛。
2: 嗯。
3: 这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这同事们，有时候在他们这个跟这个实习生在进行交流的时候，那我跟你讲，那完美的一面。坚持住啊，坚持住，希望你们在实习生离开之前依然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实习生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台的那种状态非常好。
3: 那
2: 首先是主持人们看到新来的这个学弟学妹们，
3: 对，
2: 年轻漂亮，
3: 那
2: 每个人也非常开心。
3: 对，
2: 老杨
3: 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他都愿意瞅，对吧？
2: 像是老杨同乡说话都比平时温柔了几分。
3: 那开玩笑呢，以往我们在办公室都是坐下坐下坐下，那现在都是baby， 然后接着引得我们的实习生侧目，叫谁 baby 呢？这么暧昧吗？办公室
2: 确实那种态度好了
3: 很多，宝贝儿都是这样。
2: 对，当然这个确实实习生来了之后，我们的状态也好了很多，
3: 好多了，
2: 相互彼此都客套的很多了，
3: 都在办公室坐着。但是7月25号的时候，建议大家出去玩一玩。
2: 嗯，
3: 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2: 是的，
3: 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2: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当然除了这个朋友们有年假之外啊，朋友们旅行的时候也记得做好防晒。
3: 防晒，
2: 因为刚才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已经很多朋友反映了，
3: 说 baby 黑了，没有离出发之前白。
2: 确实刚才跟老杨比较了一下，快赶上了。
3: 我俩比了一下胳膊，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俩这胳膊。
2: 我还行，其实。
3: 你还行啥？那是有美颜。就刚才我俩在直播间，我就看了一下，我伸了胳膊，我伸胳膊内侧，我伸胳膊外侧，我俩就这么比。我俩不分伯仲，
2: 快赶上了，快赶上
3: 不分你我。
2: 说真的，这个旅行当中
3: 都不是肤浅的人。
2: 你想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新疆，包括呢有朋友说夏天的时候想去内蒙，去草原，
3: 对对对。
2: 包括有朋友说带孩子去海边，都是好地方，
3: 是，
2: 但都晒。
3: 那是，拥抱阳光嘛，拥抱热情嘛。
2: 该防晒防晒到位了，你别回来之后，像领导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3: 是吧？
2: 怎么成黑猴了？不是，美女的形象很难保住，
3: 抱歉了。
2: 所以这个时候朋友们该防晒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比平时黑了一些的话，想要快速的美白也没有问题。
3: 是的，
2: 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两个字了。
3: 清仓，
2: 因为今天价格很划算，你先抢着啊。我先详细给大家介绍着。首先呢，这个 SK2 这个小灯泡美白精华在所有的护肤品当中，它的这个美白的效果很多朋友应该已经非常熟知了。
3: 早两蹦晚两蹦，
2: 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就是很多这个老粉用出来的一个共识。
3: 那是
2: 因为这个在美白上面，很多普通的美白精华只能说你涂上之后表面提亮，
3: 就对。
2: 哎，你停了之后，你说我现在不用了，我再隔一段时间马上脸又黄回去了，暗回去了，
3: 脸怎么黄了，
2: 整个人没有一点效果。
3: 那是，
2: 但小灯泡不一样，因为它的这个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他们家的这个 Pitara，
3: 是的，
2: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沉淀的这种暗沉和痘印。
3: 它由 Pitara 帮助你来搞定美白的状态。
2: 对，之前很多朋友就说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但今年连续用小灯泡，不仅没有晒黑，反而是整个皮肤更透亮了，脸像带了一个反光板一样，粉底的色号都换成白，更白的一点的色号了。
3: 是的，
2: 所以说它确实是能从你的这个底层帮你一点点的把皮肤养白，而且呢，就是老杨也说了，早两泵晚两泵，你早晚都要用它。你比如说你晒伤的一些晒斑呐、或者是陈年的一些痘印呐、这些你肉眼可见的慢慢变淡了。连深层隐藏的一些斑都可以被直接压下去，
3: 白得稳不反灰。
2: 是的，
3: 而且这个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而且不黏腻。因为有的时候在用那些 SPF 值等等更高一些的，这它都会很油嘛。这个是 SPF 这个什么50+，然后 PA 4+号的这个。同时呢，用完皮肤这个是非常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 穿透的年纪。
2: 是的，现在给大家说说价格。首先它的 SK2 他们家的价格确实贵，50毫升的正装1890元。
3: 嗯
2: 今天
3: 是我不值得拥有的，主要是
2: 就
3: 不配拥有的。
2: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今天我就生气了，他为什么不在我旅行之前发这个东西啊？
3: 嗯，
2: 为什么我旅行回来了之后，哎，他说我们有优惠了，我们争取到了一批临期的清仓货。
3: 嗯，
2: 你知道当时我火辣辣晒的背、肩膀头都是疼的时候，晒得通红。有黑的时候，我多希望拥有一个 SK2 就打过折的小灯泡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一批临期的，那么临期的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距离现在还有一年的使用期限，所以说你日常用是完全足够的。而且呢，因为它临期，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划算的清仓价，只需要299元。
3: 嗯，
2: 这个价格啊，就是1800到290，
3: 对，
2: 打了1.5折，
3: 对，这算的不错。
2: 你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我随便我去海边，我涂一涂，我至于今天这样吗？
3: 我跟您大家讲一下，这个叫啥？专柜1890，而且今天说只有100单，抱歉，我们已经不够100单了，因为今天早晨我7点到9点的时候跟麦姐一块上节目，就有无数人刷屏，
2: 是吧？
3: 至少没有了20平到30平，至少我就看到，所以这个您各位直接回复清仓就行，现在还有70单不到，我只能这么讲，是吧？
2: 跟大家说，因为现在不是还有有效期一年的时间吗？
3: 对呀、
2: 如果说你觉得一年我一瓶根本不够用，
3: 你就
2: 想多囤的话，那它更划算。
3: 嗯，
2: 因为囤2瓶再减100块，
3: 是
2: 只要499拿走2瓶，并且呢，你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3: 性价比超级合适。为什么呢？我们说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
2: 嗯，
3: 就是您要是正装1890，我估计您舍不得一次用2蹦，
2: 是
3: 本本挤两回。
2: 你就早半蹦晚半蹦，你白雪公主稍微有点远，反正
3: 白雪公主它就是个梦，是吧？这个，所以呢，就是您这个可以放心大胆使用，因为什么呢？化妆品的有效期都是3年的，
2: 对，
3: 它到1年左右年头的时候，它基本上就叫临期了。
2: 嗯，
3: 所以这个您是相当值得的，不要回复秒杀，直接回复清仓来抢货。
2: 是的，
3: 因为现在不到70单了。
2: 确实，如果有需要的，我从一开始就说你直接回复清仓，你先抢着，你先不用听我讲。
3: 是，
2: 因为这个价格很划算，每次我们清仓的时候都能给大家带来一批这个价格非常优惠的这个产品。
3: 不是每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美白啊什么的，这个防晒它都叫小灯泡。
2: 是
3: 啊，美白的这个精华呢，它能够自然让你在晒过之后有更好的修复。
2: 嗯
3: ，baby 已经在低头准备下单了，是吧？啊，回复清仓就行。
2: 晒黑了也可以下单啊。也像我这样的情况啊，我涂个28天就白回来了。
3: 对，差不多。
2: 再见面让你们傻了眼。无所谓正面侧面啊，都是完美弧线。
3: 这300。还涂圆了呢，直接回复清仓。
2: 因为其实就是有些朋友说，那我已经晒黑了、还有用吗？你如果已经黑了，已经觉得平时就不够白了，那你更得用，
3: 补充一下。
2: 对，因为这个我们的皮肤它修复的一个时间是28天一个周期，
3: 是的，这个是
2: 你需要连续不断的早晚这样子使用，你28天你再看，马上自己又把这个白补回来了，
3: 补回来了。
2: 是的
3: ，SK2 啊，这个 Pitera 的精华在里面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放心使。
2: 想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的，抓紧时间在99平台上回复清仓2个字，
3: 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素颜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2: 是的，
3: 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我们说了啊，这个什么呢，如果您，我说这个特别适合谁，特别适合、比方说姊妹，对吧、那个叫什么来着，闺蜜，
2: 是啊，
3: 说哎，这个发现好东西了，咱直接买一个，你一瓶我一瓶，很来劲，一瓶才200多块，别人一看都是1000把块的东西。
2: 嗯，
3: 而且你就是可以放心大胆告诉他，这个是临期清仓的，还有这个1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你放心用，姊妹咱俩一块变白。但是如果说这个小男孩正追这个恋爱当中的女生，不建议。为什么？别人说你这送我东西，你怎么是临期的？还有1年的时间。
2: 嗯，
3: 他拿着他用着，虽然说很美，但是心里边别扭。
2: 但是自己用，
3: 对吧？这个自己买是吧？给这个媳妇儿买是非常合适。媳妇儿，你说，哎呦，你哪来这个这么多零花钱？你买这个4毛钱？媳妇儿，我200多块钱直接买给你，你白白的，我心里边也开心，
2: 嗯，
3: 对吧？
2: 老杨确实会，
3: 油腻不油腻？老登不老？ 照灯。不过话说了，这个事也是为了跟您提前说清楚啊。就是确实 baby， 你说你恋爱当中，咱俩我正追着你呢，我送你个这个，你肯定心里觉得别扭，
2: 这有点弄那，
3: 对吧？但是咱俩是姊妹，对吧？这我就送你了，你说这肯定是很开心的。
2: 是的，
3: 直接回复清仓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把想听的歌名发送过来。
3: 来吧，
2: 广告间隙我和老杨彩排一下。
3: 好，
2: 争取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3: 已经有朋友发来问题了，这是 baby， 你穿的这窗帘是土耳其买的吗？
2: 这倒不是，
3: 窗帘，
2: 我这是正儿八经的披肩。
3: 来吧。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踮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踮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助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踮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踮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TBB 哟。
2: 哎，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我们现在聊一个话题，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把时间暂停在哪一刻呢？嗯，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BOA 说了啊，确实是非常恶毒的说的。
2: 什么？
0: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让时间多暂停在2023年4月3号这一天。
2: 2023年的，嗯，
0: 对，我也在回忆这天怎么了。
2: 2023年我没有在上节目吧？
0: 对，他就在帮我们回忆啊。哦，他说999在那一天有一个小小的改版。
2: 好啊。
0: 从那一天开始，
2: 嗯，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两位都是每天上3个小时的节目，
2: 多好啊！
0: 说上午一个倒霉蛋，下午一个倒霉蛋。哎，这种心理平衡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那时候你也是上3小时吗？
2: 谁知道呢？我应该也是那倒霉蛋吧。
0: 我上过3小时，
2: 23年。
0: 没想到，老杨也。
2: 我还是有上6个小时的呢。你要
0: 我们好像在哪儿相遇？你记得吗？
2: 刘木火说 ，baby 配上小灯泡就是亚洲第一美女。
0: 对，确实现在是需要配一配。现在如果不配小灯泡，稍微有点黑，只能排第二，只能排第二，排老杨后面。
2: 是非洲第一美女。
0: 好了，这回不同也在点歌了。他说这样子，老杨和 baby 可以来一首那个《分开旅行》。
2: 哎，
0: 这也是今天在我们的公屏上，
2: 嗯，
0: 唯一一个点歌的朋友，这跟我想象不一样啊！
2: 哎呀，
0: 我以为我就是出去旅行了这么长时间，
2: 是的，
0: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听到我优美动听的歌声，会无比怀念。
2: 对，大家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0: 但是怎么回事？回来之后，那热情消退了，
2: 所以爱会消失，对吗？杨骨头哥说：“老杨想卖，
0: 嗯，
2: 说多好，
0: 嗯，对，好，以后叫我卖去。”
2: 您说的是早间节目，应该是。来吧，那咱们今天准备了一首什么歌呢 ，baby？
0: 嗯，其实我今天
2: 歌比较多，
0: 也在纠结啊。
2: 嗯，
0: 就像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分开旅行》，
2: 分开旅行，
0: 包括我刚才我们也有朋友说这个《最炫民族风》。
2: 哎，
0: 然后呢，我个人就是最近不是去旅行回来之后颇有感慨嘛。
2: 对，
0: 有一首歌叫《伊斯坦堡》。
2: 好，
0: 滚论的。
2: 去下回去哪儿？那我这样，我只能说有没有一首歌是惠州，广东是吧？
0: 不多吧你。有时候老杨，我跟你讲，你安排下期的时候，
2: 像新疆也行，
0: 你提前做好攻略。
2: 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先查查那儿有歌没。
2: 郑州吧，回来还是唱这首歌吧。
0: 对，有的时候你不安排好，你回来之后你节目都没素材。
2: 还真是，只有单元节目聊一次呗。来吧，那来吧，那咱就
0: 看朋友们想听什么吧，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吧。选项一
2: 啊，
0: 分开旅行。
2: 好嘞，
0: 想听的欢迎发送数字一，
2: 就扣个一。
0: 想要听伊斯坦堡的，
2: 嗯，
0: 发送数字二。
2: 二。
0: 想要听最炫民族风的，
2: 回复三。
0: 三。
2: 想要听这个叫分开旅行的是吧？
0: 分开旅行一嘛，
2: 一嘛啊，嗯，就回一就行啊。
0: 你光想分开是吧，老杨？你这表达态度，你弄那。
2: 我说的是气话。回复一是吧？
0: 嗯，然后包括呢，很普通也在说，说 baby， 你要记住啊，别人再说什么，马上小朋友休假呀什么之类的，你都别生气。
2: 怎么样？
0: 因为你比你现在的同事，
2: 嗯，
0: 还多2假。
2: 哦，
0: 一个是婚假，
2: 哦，
0: 一个是产假。
2: 一时半会儿歇不了这2假。
0: 不是。
2: 就是看现在这个样，尤其是晒成这个样之后，我前的2假已经
0: 这俩假
2: 就不想了。
0: 你想想 啊，一个能休个20多天，
2: 是
0: 一个能休一个
2: 小半年。

0: 六个月，
1: 哎，
0: 就明年安排一下。
1: 就为休假是吧？
0: 安排到时候
1: 真难为自己。
0: K U 也在说啊，他说想点那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1: 旅行的意义，
0: 要不要给大家一些选择的时间吧？
1: 行吧，
0: 毕竟大家确实听歌热情非常高涨，
1: 哎，
0: 这么多人都在点歌，
1: 知道你们想
0: 想遍是非常思念了。
1: 可以，那这样你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依然跟大家回复一下，因为这会儿确实是已经不到。应该是不到60单了，
0: 嗯
1: 啊，您直接回复清仓到平台来。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 SK2 的这个小灯泡，
0: 嗯，
1: 临期的这个小灯泡，正装专柜一瓶是1890，现在一瓶跟着私家车999只要299，然后两瓶是499，它的有效期还有小一年，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有效期到2027年6月，您在私家车999回复清仓就能赶紧抢货了。
0: 是的，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回复完清仓之后也想自己想听什么歌曲，
1: 想听啥歌，
0: 直接把歌名发送过来，
1: 让我们好好霍霍你。因为上一周我们用好听的歌曲按摩了，这是一个星期了，
2: 好听，
1: 耳朵痒差不多了，是吧？这会儿该受伤受伤，该刺激刺激了啊！回复清仓到平台来就行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10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3个国家3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 EO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 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9: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0: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9: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9: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1: 回来了各位，
12: 刚才在让大家选歌的时候啊，有人选了选项一分开旅行，有人选了最炫民族风，于是呢我们也听取大家的意见啊。
11: 对，
12: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
11: 对，这首歌的名字叫
12: 伊斯坦堡。
11: 漂亮，不走寻常路，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一招的。
12: 出现在选项二中。刚刚我们的歌迷也来了，克达斯说：“哟，回来了。”当然了，
11: 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baby。
12: 我们又因为音乐相聚在这里，
11: 来，
12: 来不来？
11: 来呀、啊，咋样？走起来没有？
12: 没走。
11: 还没走吗？
12: 走了。
11: 把自行车摇过来。
12: 这首歌曲周杰伦的老歌了，2000年的歌曲。
11: 对，
12: 我好多年没听了，也是最近去了之后又把这首歌调出来听了很多遍，单曲循环。
11: 对，
12: 今天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学习的成果。
11: 那确实是仿佛初见。
12: 走到了许多地方，我来到一次他妈就像是童话故事，有着糖有
11: 虽然说 baby 唱，但我知道是周杰伦的歌。

0: 就是这样。
1: 多好啊，歌
0: 中间我们有一点这个二声部的演绎，啊，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1: 是二声部吧。走
0: 走过了
1: 许多地方，
0: 走了
1: 这是一个间奏。
0: 我很熟，其实
1: 真的
0: 做了个 MV 呢，我

原来我只想让你陪我去吃汉堡，说穿了其实我的愿望就那么小，就这么每天期待我的心跳，你知道就在一次碰

0: 只想让你陪我去吃汉堡，我就这么想，真的记得我的心跳，你知道。
1: 就在丽思汉堡，却只想和你吃汉堡。
0: 我，哒哒看到，我知道这里很美的，家乡的你。
1: 你刚没好，等一下，我问一下，
0: 你说
1: 这首歌叫《伊斯坦堡》是吧？
0: 当然，
1: 就是怎么感觉有点像去送外卖的。那这是你的汉堡，那这是你的汉堡。
0: 早年间我也没有细听过这个歌的歌词、啊。
1: 对，请问是尾号1234的这位朋友吗？这是您的汉堡。
0: 最近就是反复听了几遍，之后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吗？你只有自己问自己。就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就是仿佛只若初见，每次都跟第一回见面似的，是吧？
0: 有朋友也在点评
1: 啊，
0: 我们看看朋友的点评吧。
1: 还有点评呢。
0: 首先，
1: 托德达斯说这么小众的歌都能被你毁掉，太不容易了。
0: 不是朋友，这个歌就是这样唱的，你可能太久没听，你忘了
1: 啊？是，
0: 我也是很久没听，我是重新学起来的。
1: 对，
0: 完了之后呢？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BOA 也在说，在骚扰周老师的歌曲面前 ，K 老师真的是初心都不改一点，真喜欢，
1: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0: 因为我很喜欢杰伦，这是2000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有点遗忘掉他了。
1: 比你岁数都大，
0: 当然我才18嘛，但是我还是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勇敢的尝试，努力的学习了这首歌曲，觉得确实不错。在我的演绎当中也仿佛把我拉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也带大家也仿佛领略了伊斯坦布尔的美景吧。大家这段总结
1: 真好。我也不知道哪儿美，我就知道吃汉堡。你看这有朋友很普通说 baby， 给你个建议啊。
0: 你说
1: 要不你还去旅行吧。去旅行挺好。
0: 我这边意见不大，你问问领导。
1: 在路上这感觉。这个露露说怎么感觉这首歌像是诗朗诵吃汉堡。
0: 包括那句话还说好久没听了， baby 终于回下班路上了。
1: 回下班路上了，
0: 好久没听了，
1: 回来了。
0: 怎么不来呢？
1: 对，
0: 你这次听完之后还走吗？
1: 走啊，走得更远了。这一时半会儿还回来吗？
0: 别走啊。燕子别走。
1: 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0: 刚刚一首小小的展示，可能也是最近确实太久没有展示了。
1: 那是，我听说是不是你在这个土耳其，还开了一场演唱会？
0: 是的，我想的就是音乐呀。
1: 介绍一下，音乐是没有国度的，
0: 对，大家都能欣赏的，
1: 是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
0: 当时去追热气球，你知道土耳其大家去了就是很多朋友说要去做浪漫的热气球。
1: 对，
0: 除了做浪漫的热气球，现在这个旅游业也发达，他又开发了追气球。
1: 就是没赶上车是吧？人家先飞上去了。
0: 他专门有一个这个
1: 老婶听听
0: 那种复古的老爷车，
1: 哦，
0: 红色的很漂亮，
1: 对，
0: 带着你去追这个满天的热气球，热气球往哪飞你就往哪开，
1: 是，
0: 然后就是一路上看着这个满天的热气球，你在地上跟他拍照。
1: 对，要是新车都追上了，要是就是老爷车追上
0: 了，老爷车不好追，中途还怪了一会儿。后来呢，到地方气球都飘完了，落地了，我们还没到，
1: 还在走呢。
0: 对，但是这个老爷车，我个人就当时就喜欢上了，
1: 哎，
0: 因为它是那种复古的红色造型
1: 啊，
0: 这种造型啊。很熟悉，
1: 老甲壳虫啊，
0: 一看就是在凤凰传奇的这种 MV 里就有过这种，就当时我往那个车尾一站，它敞篷的嘛，然后就特别凤凰传奇。
1: 对，
0: 于是我就直接来了灵感，在国际友人面前，
1: 对，唱了一首
0: 最炫民族风
1: 啊，真好，
0: 这个是我们合唱的。后来我单独又来了一个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哎，月牙光洒下了松水一滩，
1: 一会儿咱们来一遍。
0: 对，包括就是很多这种热辣歌曲，当时都在这个国际友人面前做了一波的展示。
1: 哎呦，火辣辣的风啊，火辣辣的情，
0: 也算是把我们的这种艺术吧，本土的文化
1: 带到了国外，
0: 当然，宣传出去了，
1: 让他们也听一听。但是你真的在最后的时候，记得提醒一下国际朋友，不是每一个中国的歌手都唱成这样，
0: 不这样吗？
1: 你听的可能是新歌，对吧？
0: 当然，这个朋友们，我们刚才演绎完了，如果朋友还有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点。
1: 这还是如果还
0: 走，
1: 如果还有胆量和胆识可以去听下去的话，
0: 是刚才因为很多朋友还给了我们非常多的选项还没唱呢，
1: 当然
0: 一会儿一给大家就是展示表演一下，
1: 一会儿我们来试一下，好吧？
0: 当然与此同时，朋友们也别忘了，这个回复
1: 这个
0: 清仓，
1: 我们上半时只带了一个货品，
0: 对，
1: 回复清仓到平台来，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
0: 挺长的这个时间。
1: 原价1890，今天这一瓶只要299，买一瓶可以尝鲜。买两瓶呢，真的是直接用到明年了，
0: 直接囤着。我建议是，就算你用不了，给身边的家人朋友用一用，谁见到小灯泡绝对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两瓶只要499，
0: 对，
1: 恋爱中人见到灯泡都不太乐意，但是见到这个灯泡也会很喜欢，是吧？
0: 是。
1: 回复清仓，不用回 SK2， 也不用回灯泡，到平台都可以。
0: 是的。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推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啊，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

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1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在继续，我是杨毅，
0: 我是 KVB，
1: 回来了啊。
0: BOA 说刚才王老师这个历史科普节目做的真的不错、
1: 那就是
0: 就一看平时就是和好闺蜜杨老师经常讨论同事八卦，就让人听得特别期待后续。没事儿，
1: 我们同事你以为呢是吧，平时的时候就好打听。
0: 他俩这个习惯我早就发现了。
1: 对，
0: 关键是用到正地方嘛。
1: 那是，
0: 让腾霄再做几期。
1: 哎，
0: 老杨也做几期。
1: 五分钟以上的，这是比较好。爱听啊，爱听就好。
0: 老伯重复的，
1: 最重要的是
0: 稍微显得就有点弄大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天啊，在说如果你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的话，你想用它来做点什么呢？
1: 做什么？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刚刚我们的伊斯坦堡唱完了之后呢，可能就给了朋友一些灵感。
1: 刚才伊斯坦堡说完之后呢，给大家一些灵感。
0: 那听海哭就在说，他说当然送外卖呀。他说我到时候时间一暂停，
1: 对，
0: 我朋友们都暂停了，然后我就疯狂的在这个时间里我去送外卖，我绝对是卖外卖的单王哦。
1: 祝贺你、都暂停了。
0: 是
1: 那做饭的师傅也暂停了，
0: 就你那段不暂停啊，
1: 一直等着、
0: 挺操劳你看。
1: 是的。
0: 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叫做说好不哭的洋洋。洋洋，你的小号是吧？老杨。
1: 对呀、你咋知道？
0: 老杨有啥伤心事儿？怎么就不要自己憋着啊，
1: 这不好讲，
0: 说好不哭啊。
1: 来吧，
0: 他说我是想要去海边找个舒服的时间点，就这样坐着
1: 晒着，
0: 暂停时间
1: 多好、
0: 放空自己，
1: 这是好事。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让自己美好的事物停下来、那一瞬间其实非常享受的。
0: 是的，
1: 有一句话叫什么，其实浪费时间也是一种浪漫嘛。多好。
0: 对，去海边的反正就是美、人美景也美。
1: 对，
0: 但是记得把那个什么防晒涂上、
1: 都涂上、
0: 是、
1: 回清仓就行。
0: 对，回复清仓。
1: 这个逗号是谁啊，顿号发信息，他说 baby 姐还是一如既往那么美，老杨哥还是老杨哥，就有时候不会说话就不要聊，就说前半句就行。
0: 就我能听出来朋友是实在人，
1: 一定是单身吧现在还是互相伤害啊，
0: 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哎，可不，
0: 这适合就是干我们这一行。
1: 行啊，
0: 咱们新闻工作者讲究的就是真实。
1: 行了，我就接受不了现实。
0: 完了之后呢，这个刚才这个提到送外卖吃汉堡，很多朋友都说，哎，确实这是个点子啊，就是把时间暂停在这一刻，
1: 对，
0: 去送外卖。那其实大家知道吗？送外卖也不是简简单单都能送的啊。
1: 对，
0: 因为现在到了夏天，通常咱们见到的好多那个外卖衣服黄色嘛，
1: 对，
0: 然后这夏天的时候他们也换了面料，
1: 这袋鼠啊，
0: 对，因为这个比较热的天气要那种速干的要透气的面料，
1: 应该是这样，
0: 然后还得防晒，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

0: 反光条，保证夜间的安全。
1: 当然
0: 啊，那个衣服里多个口袋，方便收纳，等等等等。那这是最基础的，这是最基本的。但是现在朋友们，如果你送外卖的话啊，你不是简简单单送外卖了，现在摆在你面前选择很多了。
1: 请讲。
0: 不是黄色衣服那么简单了
1: 啊！
0: 那不同城市的骑手已经数到了，收到了专属于自己的工装。
1: 来说一说吧，太好了。
0: 对，你比如说，
1: 这个我下班之后就有的挑了。
0: 对，你倒是挑一个喜欢的样式啊，
1: 让我看看吧。
0: 选择一个喜欢样式，去到喜欢的城市去。
1: 来，
0: 你比如说成都的骑手，他们工装上就会印着一个小熊猫的图案，
1: 憨态可掬。
0: 对，正好大家去，很多人就说去成都去干嘛？就看小熊猫呀，
1: 成都的天下，
0: 花花呀，
1: 对，成熊猫的天下。
0: 是的，很有代表性。然后洛阳的骑手呢，
1: 牡丹花，
0: 那必然印牡丹花。
1: 那我们洛阳的牡丹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江苏的骑手呢、
1: 嗯、
0: 是穿上了苏超足球的半袖工服。
1: 哎呦，
0: 你看这个
1: 漂亮，有代表性。
0: 对、
1: 嗯、
0: 然后北京的骑手是将这个千里江山图穿上身了。
1: 呵，
0: 那像这个开封估计是得穿清明上河图。
1: 铁塔公园，清明上河园。
0: 那咱们郑州穿一个
1: 生辰遗址，
0: 生辰遗址、啊
1: 嗯、
0: 穿个如意湖吧也行。
1: 对。
0: 很多朋友就说，现在这种不同城市的这种衣服，
1: 嗯、
0: 而且是这种季节性限定的工装嘛。
1: 那在郑州，我想到了炎黄二帝呀、
0: 啊，
1: 哦，对不对？
0: 这个就显得稍微有点威严，
1: 有点大气了。
0: 当然、
1: 嗯，
0: 就跟那个牡丹花比起来，
1: 就显得有点
0: 稍微有点严肃，
1: 就是庄重啊。
0: 当然。然后就很多朋友就说，就确实这个不同版本的这种工装，你穿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还挺有意思的。
1: 城市名片
0: 能代表这个城市的色彩独特的特色嘛？而且呢，很多朋友也说，这一旦小哥穿上了不同城市的工装之后，
1: 咋样？
0: 那么我们这些爱去旅游、
1: 啊、
0: 爱拍照打卡的朋友们，
1: 多好啊！
0: 一定也会把他们设成打卡点，
1: 就想对，就想拥有一件。
0: 今天是和熊猫工装的外卖师傅合影，
1: 让人开心。
0: 明天是和炎黄二帝的，
1: 对，
0: 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每天我们可能接外卖、送外卖的时候都很快、很短暂，一秒钟接过来了。
1: 对，
0: 有没有仔细去看、
1: 观察一下？
0: 他们身上穿的什么衣服？
1: 而且真的是这两天天气就慢慢又变热了嘛、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天超级热嘛，是吧？所以我就在想，我说我们每一位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我自己也会点外卖嘛、
0: 嗯、
1: 有时候坐办公室什么的，那个在我们接到外卖的时候，多给小哥一些鼓励，
0: 是、啊、
1: 然后呢就是多给人家说一句谢谢，不要那么轻易的给人家不好的评价。
0: 对，
1: 嗯，都互相理解。
0: 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除了老杨说的以上那几点，
1: 是的，
0: 我觉得我还会跟他说，你
1: 打赏
0: 9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个团购。
1: 好，我本来挣钱不容易，你还要再挣我的钱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啊，
0: 考虑到确实你们的工装已经安排好了，
1: 已经很凉快了。
0: 那裤子呢？
1: 但咱有下班的时候，咱要穿一个这个我们的冰皮短裤啊。
0: 是啊，
1: 啊，
0: 你这确实在外面是太热了。完了之后，你穿上我们的这个冰皮短裤之后，你感受一下、
1: 嗯、
0: 这五分裤。
1: 嗯，
0: 你穿上之后，你整个你往那一坐，大腿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
1: 对，
0: 换成了一层层那种持续的凉意，你再把你的小电动车一骑，风一吹。立体往远起到了一个排风扇的作用、
1: 嗯、
0: 你骑在你的车上那种感觉就是坐在空调屋里的感觉了。而且呢，它这个久坐也不会这个加裆，走路也不兜风，因为这个风都从往远里直接溜走了、
1: 嗯、
0: 整个是微阔的版型卡在膝盖上方，显得你的腿还长还遮肉。
1: 我谢谢了，这是女孩子们男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
0: 对，男女同款的。
1: 而且这个之前在咱们商城曾经上过一段时间、
0: 嗯、
1: 瞬间就卖爆了。因为当时有老哥就说嘛，他说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
0: 嗯、
1: 就是这样一款。同时呢还有这个上衣，当时我给我妈妈买了一套，就是短裤带上衣的这个防晒服嘛、
0: 嗯、
1: 这一套我妈妈非常喜欢。包括我妈说，哎，你这多少钱？我就直接说了实价嘛、
0: 嗯、
1: 我说这个大概是这几百块钱吧。确实买的贵了，但是你知道吗，百十块钱这个价格告诉我妈之后，直接我妈就转告给我们张阿姨，就我妈妈的好朋友、
0: 嗯、
1: 她也就直接下了单。这个成为这个广场舞的这个我妈妈这个年龄段的好阿姨的必备
0: 舞蹈服，
1: 这是非常喜欢。因为这穿上之后就很凉爽，穿在身上就是那种冰凉凉的感觉、
0: 嗯、
1: 上身穿一点都不贴身。所以您各位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团购就行，因为这次今天是第一天再次上线。
0: 对，
1: 早上起来就已经不少的朋友就已经下单了。
0: 对、
1: 嗯、
0: 有防晒衣，
1: 对，
0: 也有这个五分裤，这两个呢都是穿上很舒服，而且能起到一定防晒作用。像是我们这防晒衣它是有这个 UPF 50+，
1: 对，
0: 这不是虚标的，实测是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的，所以说你说但凡。

0: 那阿姨报的价是几百块钱，
1: 我说300多，
0: 中间没少提成，
1: 我妈也没报销呢。开玩笑，到最后跟她说实情了，两件才100多块钱，因为她这原价就一件100多块钱。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直接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件59，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50出头。要么是两条裤子您可以换着穿，要么是两件上衣咱全家共享，对吧？家里边一人一件，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就是我这种选择，整个凑一套，
0: 是啊，
1: 怎么搭都非常划算。
0: 反正只要是两件，你合并到购物车里一块付款，就直接帮你打折了。
1: 对，
0: 算下来会比较划算一些。我建议大家直接两件购买，而且如果说你再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下单呢，还能再减掉5块钱。
1: 是的，
0: 这次补货只补了100单。如果说上次有朋友没抢到的话，你这次不用犹豫，你抓紧时间抢，因为像这个天气才是7月中旬，
1: 对，
0: 还得热上两个月。买一件舒服的你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
1: 是的，
0: 让自己清爽过夏天。而且我确实觉得今年夏天就好像比往年夏天更热一点。
1: 对，
0: 就我旅游回来，其实也走过了这个不同的转机，不同的城市过来之后，郑州是最热的。
1: 是的。
0: 没搞明白，去广州都没这么热。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来了解详情啦。
1: 直接回复“团购”，因为现在补货。说是100单，今天早上有不少的朋友下单，所以现在所剩也不多，因为这款防晒衣当时上的时候，就你忘了当时咱俩一块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0: 我还穿
1: 了穿。对啊，我们直接就说，我个人非常喜欢，那条没。红色的那个
0: 短裤，它是抽绳的嘛？
1: 抽绳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朋友们也不用太在意这个，说我穿的尺码是否需要完全合身，它不需要，
1: 对，
0: 因为它是松紧的抽绳的腰头，
1: 对，
0: 然后从 S 码穿到 5XL 全尺码都可以，
1: 对，
0: 包括有些朋友说我体重重呀，160斤呢，200斤呢，能穿的朋友们，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是回复“团购”马上下单。而且今天上午跟麦姐当时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说，这简直就是。家里男人的本命防晒，真的，两加到一起，短裤加上衣加到一起才100块钱左右。而且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就是初中生、高中生，有时候正长身体的时候，那过一年可能就换掉了嘛。100块钱，夏天让他随便玩、随便破皮、随便造，家里边买给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也是。给爸爸妈妈一次夸你的机会，
0: 是、
1: 会过的机会，
0: 对，
1: 穿上很舒服。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团购来
1: 团购
0: 直接下单一下了，
1: 7天无理由啊。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如果有一个遥控器可以让时间暂停，你会希望时间暂停在什么时候？
3: 是千问就说了，我说个最实际的啊，
2: 说呗，
3: 那必须是拿来睡觉呀，我终于可以拥有不被闹钟打断的完美睡眠了。
2: 然后接下来是睡觉，正睡着呢，嘣暂停了，谁给咱摁过来呀？谁给咱摁过来？你说
3: 怎么就过来了呢？完了之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在说，小鱼在说，他说这个一旦时间暂停啊，
2: 哎，
3: 那空气啊将不再流动。
2: 哦，
3: 实际上啊，这样子我就会缺氧、
2: 哦、
3: 窒息。
2: 哎呦，
3: 那就算憋住气，光也不能再进入眼睛，我眼睛也会瞎掉。
2: 哎呦。
3: 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2: 确实是，真是认真的。
3: 他说如果这些都不影响我、
2: 啊、
3: 那我可能会暂停时间后独立生活在这个独立的时间里，然后呢，哎，去无耻的占用别人的房子、食物、物品，我不工作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我就去游玩了。
2: 这还是一个 I 人。
3: 对，然后我就喜欢、啊、选择一个喜欢的地方，一个人在这儿生活。
2: 那你不暂停，你也能选择一个人生活，像 baby 一样。一个人去旅游，我一个人逛街旅行，一个人走走停停，这啥歌？单身情歌吧，可能是。
3: 像叶子。但是朋友这个说法，就前半段
2: 啊，
3: 听起来是非常考虑实际的一个朋友。
2: 对对对，
3: 就我完全没有浪漫的想法，
2: 嗯、
3: 咱们就实现实说话那种感觉。
2: 嗯，
3: 到后半段啊，就纯属那种就异想天开了，
2: 你说
3: 也不在意别人眼光了，
2: 放开了，
3: 一个人身上两个极端性格，
2: 无所谓了，
3: 全都在这儿了。
2: 嗯，
3: 好的时候也乖巧，不好的时候啥都敢想。
2: 胆儿挺肥呀、
3: 啊、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位叫做墨镜猫的朋友在说，他说那如果能停的话，其实我挺想停在大学的时候的。
2: 哦，
3: 他说因为那是我回想起来最无忧无虑没有烦恼的一个时间阶段。
2: 是
3: 大学，
2: 大学中庸是吧？
3: 大学
2: 论语、
3: 老杨，你要停，你停在哪儿呢？
2: 我停，
3: 我想
2: 我停纬一路上啊，停纬一路上，停哪
3: 儿？
2: 停地下车库。
3: 旁边一路人多的，小
2: 开玩笑，开玩笑。我要想停停那儿，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我敢把时间暂停了。
3: 嗯，
2: 实话说，因为我现在真的不，咱不是说鸡汤啊，我真觉得我现在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挺值得回忆和纪念的。
3: 哦，
2: 真的是这样。
3: 拥抱现在的每一分一秒。
2: 对呀、啊，就此刻，就像我跟 baby 一块在上节目。
3: 你停在此刻，别叫我
2: 享受当下呀、啊，对吧？我就想让 baby 一直上着节目。
3: 你许你自己的愿，你别许我的。我暂停在伊斯坦堡了，反正
2: 你唱歌的时候你想过我们的感受。
3: 你别叫我停在这儿，
2: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是吧？
3: 我这会还停在那边呢。
2: 让你说说，没有时差吗？是吧？
3: 嗯，
2: 来看看啊。
3: BOA 也在给我们提示，
2: 说说吧。
3: 说那个给大家算算吧。
2: 嗯嗯。
3: 说还有9天，马上到29号了。到29号呢，就是个特别的日子了。
2: 7月底啊。
3: 他说是晚高峰14岁的生日了。
2: 哦。
3: 都妥妥的初中生、青少年了。那作为目前常驻的两位家长，有没有什么礼物想要筹备一下的呢？
2: 我们想了要收什么礼物了，看大家发呗。
3: 我这边要求也不多啊。你先给我整箱。
2: 咱就喜欢吃啊。
3: 红酒。
2: 是吧？咱就喜欢吃点那带壳的，是吧？
3: 都可以。
2: 花生、瓜子、毛豆，是吧？
3: 朋友看心情
2: 啊。
3: 如果那个稍微是富裕一点的，给我们送个车、送个房啥的也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也能接受，反正。
2: 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你回想一下，你好好盘点、复盘一下。
3: 嗯。
2: 咱为啥找不着对象？要求太高，一点一点由浅入深，知道吧？咱这关系对不对？
3: 朋友非得问
2: 啊！
3: 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
2: 非得答，他当真这么答。
3: 老杨，你想想啊，就经常谈恋爱的时候，
2: 嗯、
3: 那个男生要送女生礼物，
2: 嗯，
3: 说哎，给你个这个礼物吧，
2: 啊
3: 不要不要啦、嗯，哎，不用不用不用，
2: 你这有点假。
3: 但这些都是假的，
2: 对，
3: 实际上他要不要？他要呀。
2: 内心当中女孩子的反话嘛。
3: 所以说我们俩说我们不要礼物，不要。
2: 当咱送点咱礼物，
3: 咱假了，老杨。
2: 咱假啊，我就喜欢那这黄澄澄的，是吧？
3: 对。
2: 那金灿灿的，对吧？两个响一个转的，是吧？
3: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明说，对方送过来的未必是合你心意的，
2: 是，
3: 但对方又是精心准备的，哎，你又不喜欢，两个人都不高兴。
2: 对，
3: 所以说咱们就把话说明了，
2: 都挑明了，
3: 我要两套房。
2: 左手一套右手一套，
3: 然后你那儿要啥？
2: 那我要两台车呗。
3: 说好了，朋友们拉钩了啊，
2: 梦该醒了。醒了。哎，看看吧，这会儿啊，
3: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说要房我觉得不实际，
2: 这样瞎扯的，
3: 而且显得我整个人物质，
2: 那可是吧，
3: 你像老杨说的不好找对象，
2: 那
3: 我现在就要一个临缺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
2: 这不难，
3: 这不过分吧。
2: 对了，
3: 这人物听起来我还会过日子，
2: 你可不嘛，
3: 你听起来我还就是确实会持家，
2: 我们不需要新鲜日期，我们临期就够了，
3: 对，临期的，
2: 嗯，
3: 一年就行。朋友们如果说也想要的话，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个清仓，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
2: 我知道你要它的理由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五天你去土耳其晒成这个样子，确实想让自己想让自己变白一点，对吧，潘娜说临期的听着都有一点卑微了。你看这是我们
3: 我们要求并不高，
2: 这是一种配得感。
3: 是的，
2: 你要小精华呢，我就只能要这个这不临期的防晒短裤，50多块钱一套的那种了。
3: 你要那个，我要
2: 100块钱我配一身，咋样？
3: 对，朋友们也都记好了，到时候该送送啊。现在先买着吧，
2: 先买给自己吧。
3: 因为9天时间确实是有限啊，这个能快递到的不多。
2: 对，
3: 这个你先买吧，到时候也方便。
2: 顺丰包邮。我们刚才说的这 SK2 的小灯泡，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啊。不是夸张，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就像我们对大家那种真心的，对不，都是发自肺腑的，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白皙和透亮。
3: 是的，
2: 就像 baby 去土耳其之前的样子，对不对？这个专柜一瓶50毫升，正装是1890，可不便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临期清仓，跟我们大家一起用起来。baby 也下单，老杨也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咱们大家一起变美。

0: 从内而外的散发出那种白皙和透亮，
1: 嗯，
0: 真正让人感受到让光穿透的年轻。
1: 对，价格也很合适，正装1890，
0: 嗯，
1: 我转脸就走。但是现在清仓价只需要299，
0: 我还要跟你再露上一手，哎，相当于1.5折，咱俩一人买一瓶，团购两瓶再减100，只要499，
1: 嗯，
0: 咱再加客服个好友，还再减5块。
1: 所以说建议朋友直接下单的时候下2单，这是最划算的，
0: 对，
1: 然后你加上客服好友，这是最最划算的，哪怕自己用不了，你送我一瓶，不是，你送给闺蜜一瓶，
0: 对，送闺蜜一瓶，
1: 或者送家长送妈妈一瓶都不错，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
0: 回复清仓就行。
1: 嗯，
0: 哎，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了解详情。
0: SK2 小灯泡。
1: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个我们也支持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来感受一下，在这个夏天啊，你感受一下那种素颜逆袭的感觉。
0: 对，
1: 我不化妆，我整个人也是透亮的、白皙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欢迎你回复清仓。了解详情了，这波卖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
0: 就没有了。
1: 嗯，
0: 恢复清仓。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东成西就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由刘镇伟执导，张国荣、林青霞、杨朝伟、刘嘉玲、张学友等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人在年轻时候发生的一系列荒唐故事。东成西就可以说是一部极端的搞笑影片，在影片当中情节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人物也只是借用金庸小说里的角色和背景。在东邪西毒当中，一个个深沉无比的人物在这里变成了搞笑天才，再加上导演刘镇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很多桥段让人觉得非常的搞笑。谁是
4: 大英？我什么地方穷了？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血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我表妹遗弃我，我要去自杀。
5: 你死了，我们丐帮群龙无首，那怎么办呢？
4: 哎呦，你回去参选做主不就接了吗？
5: 堂堂丐帮帮主用财钱来决定，那未免太儿戏了。
4: 什么儿戏啊？点度迎财，现在是我一代没难哄喜神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
3: 张学友在影片当中饰演的洪七公，在向表妹表达爱意的时候高歌的一曲我爱你，

0: 1993年的香港电影一片歌舞升平，于是刘镇伟给了我们一个最最梦幻的童话。是的，它是童话而不是武侠。好像那时候的香港电影总会给出观众各种童话，关于爱情的，或者关于江湖的。
1: 是不是很挫啊？
2: 已经好很多了。
1: 啊，
2: 刚才好像个烧饼一样，现在
1: 现在呢？
2: 现在好像两条肥香肠挂在脸上。
1: 啊，大英雄不行，是痛得去看大夫，非痛。
0: 好的演员要有赤子之心，就好像那些年的他们，在人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能够放下身段讨好观众。东成西就其实告诉我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再好的武功，再好的秘籍，都不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抓得住的才是幸福。
3: 说我色眯眯地看着他，是他色眯眯地看着我。我不管是你色眯眯地看着他，还是他色眯眯地看着你，哎呀，总之他是我的人，他只准色眯眯地看着我。你喜欢的话就看我好了。
4: 看了你几十年了，少看一眼也无妨。
0: 作为观众，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有时候会很俗，因为我确实喜欢这种纯粹的无厘头的搞笑喜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患了意义强迫症，读书、看电影、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追究其意义。如果生命的本质的意义就是在于活着，那然后尽可能地活得更好，那么坐在屏幕前对着一部也许没有意义的搞笑电影笑得像傻瓜一样肆无忌惮花枝乱颤，你是不是觉得也挺好的呢？正如人们总会偶尔的年少轻狂，我们偶尔调侃一下那所谓正儿八经的人生，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谁能阻挡用这种方式寻找快乐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许承载的已经太多了。那些年轻的脸，在他们之后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此的开怀热闹。没有谁是长不大的孩子，一笑也许并不能消尽万古愁。嬉笑颠覆之后，各奔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梦要圆。年华似锦，这些人已经给我们烙下了一种情结，即使记忆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会记起那些年少心事碾磨过的情绪和时光。
5: 大吉大利，心想事成，财源滚滚，岁岁平安，龙马精神，天下太平。啊，还嫌不够啊？我再送你一句：东成西就。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Q Baby。
1: 好，我是经纪人杨毅。
0: 确实，这个太久没有演绎歌曲了，现在对音乐啊充满了热情。
1: 我感觉到了你这个热情。
0: 才华都没有地方释放，
1: 创新的这种异动啊，我觉得内心当中无法平静。
0: 是啊，而且现在就朋友们点的一些之前我们节目里唱过的歌曲啊，我个人都已经兴致不高了。
1: 确实就唱出了新的版本。
0: 对，我在平台上看到 BOA 在点啊，他说下一趴我来点好不好呢？
1: 好啊，
0: 都是感觉很适合 Q 老师优雅气质的一首歌曲。
1: 什么
0: 优雅气质？这个你改到了吧，就这版就
1: 原来是抓到这个重点是吧？
0: 这个重点啊，
1: 好嘞。
0: 有一首歌叫一帘幽梦，
1: 哦，
0: 很想听这首歌曲。
1: 好啊，
0: 没有问题。这首歌曲虽然我们不会唱，虽然我们没练，但是只要你说这首歌优雅和我优雅，
1: 好，他就优雅给你听，也不一定看，但优雅给你听。
0: 老杨牙不牙不好说，
1: 牙是我嗓子哑，我啊，你优雅，我嗓子哑，来吧，
0: 优雅永不过时嘛，
1: 不过时，不过时，
0: 就适合我们这样子优雅的组合。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这首歌曲老杨应该会了。
1: 对，
0: 刚才那首时尚的伊斯坦堡你不会，
1: 对，
0: 但这首1974年的《一帘幽梦》，
1: 卖汉堡的，1974年，弟弟，
0: 应该符合你的一些这个小小的
1: 听，倒是听过那么几耳朵，就是琼瑶阿姨的。这个电视剧的歌曲吧，应该是。
0: 对，
1: 嗯，
0: 在那里面出现过。
1: 对，而且
0: 又见一帘幽梦。
1: 又见一帘，对，一帘幽梦。嗯，那我用这首歌祭奠一下逝去的感情，逝去的青春岁月。
0: 来，
1: 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听不懂的。Music， 哎
0: ，Music 来了，
1: 咋样？
0: 很优雅，像我。
1: 一袭白裙是吗？
0: 我清清嗓。
1: 哎呀嘿嘿，
0: 我有一帘幽梦，
1: 刚想夸，
0: 不知与谁能共。
1: 好，
0: 多少秘密在其中，
1: 感情嘛。

0: 我也觉得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谁想的这个歌，这玩意儿
1: 真是优雅。关键这首歌曲它里面那个音是真的八度八度的跳。
0: 可不吗？
1: 也就咱俩能唱。
0: 谁八度八度跳？你让人家八度八度跳的，知道吗？来吧，
1: 该唱哪了？
0: 间奏，
1: 间奏，
0: 间奏，间奏。你刚才唱到哪儿了？
1: 唱到
0: 走吧，准备。

0: 落花成冢，
1: 春来春去聚无踪，
0: 对，
1: 初恋一恋又梦，
0: 爱情是永远没有人能够准确把握的东西，
1: 不至于谁能够，
0: 正如我们的歌者带给大家的体验一样，
1: 你在其中
0: 音调无法把握，
1: 所不有能懂
0: 迷离朦胧。

0: 看不见呐。
1: 公司连有梦，
0: 你这唱出我妈妈当年唱家里边唱 KTV 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1: 咋样？
0: 真行啊，
1: 编织出了一个意境很朦胧的世界，是吗？
0: 一连忧噩梦。
1: 这首歌曲它其实蛮难的，
0: 还要解释吗？还要解释吗？
1: 不解释两句，
0: 解释两句，找不两句，
1: 找不起来了。天生不安
0: 分，知道吗？
1: 哎，
0: 这个
1: 这首歌曲它从第一句开始，它就是我有一连忧梦就上去了。
0: 不是你起的这个调啊。是跟人家调不搭。
1: 刚才老杨说弄一个降调版的，被我拒绝了。
0: 降调，对，我说这来个降 B 调的不行。这个鱼刺同胞说，刚开车刚上车就听见你们俩唱着歌呢。
1: 嗯，咋样？
0: 咋样？
1: 你算是得住了。
0: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1: 很难见到像你这么幸运的朋友了。
0: 真是，是你的幸运吗？
1: 你就透着乐吧，你就拖着。
0: 有朋友说，听着你唱歌啊，太有味儿了。
1: 嗯，
0: 这是榴莲呐、啊，豆汁儿啊，是吧？腐乳啊，这系列
1: 有这种感觉，
0: 是吧？亲切吧？
1: 很不同意、他说的嘛，并且他说听你唱歌就想喝点儿，
0: 就想喝点儿、
1: 就是上头，你知道吧？这玩意
0: 儿，懵了吧？
1: 微醺，
0: 哎，
1: 就是这种就是如梦如幻、
0: 哎、
1: 如痴如醉的感觉，
0: 如梦似真、
1: 当然是这样的，
0: 正如感情一样，让人无法琢磨。
1: 嗯，兔达子说，这个直播间真的没有 baby 在乎的人了吗？
0: 潘达说，网络上已经没有在乎的了。
1: 有什么好在乎的？
0: 嗯，
1: 我月薪三千，我说啥我在乎这些干嘛？
0: 不要这样提。
1: 嗯，
0: 在乎一下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出门考虑一下，
1: 嗯、
0: 带娃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
1: 优雅。
0: 对，优雅。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带娃太累了，太折腾怎么办？
1: 嗯，
0: 听我们的，去济州岛吧。
1: 是啊。
0: 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岛，两个半小时可以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1: 嗯，
0: 到了玩什么？我们给你讲讲。
1: 嗯，到那之后呢，这朋友们啊，带孩子的叫小朋友直接去牛岛，到这儿能坐一下观光车，吹吹海风，然后孩子兴奋的就很开心，一直叫哇哇哇的啊，整个小孩你录下来之后
0: 够闹腾，
1: 哎，满屏的快乐。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
0: 是
1: 小朋友一进去到处合影，拽都拽不出来。
0: OK，
1: 然后还有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
0: 嗯，
1: 自己做的自己吃，很有成就感。但是大人去了之后也很方便，因为他本来就在海边。
0: 是
1: 你到时候找一个海边的咖啡馆，你往那一坐，
0: 哎，
1: 一摊，
0: 对，
1: 信息也不回，孩子在那玩沙子，
0: 说的是你自己是吧？你好好想一想，
1: 捡着贝壳、你就度假，
0: 对，
1: 两个字度假。完了之后呢，在这边吃的也不用操心，像是人参鸡啊，还有这个土豆排骨汤，还是豆腐汤，都是热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也吃得惯。你现在去济州的选择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五天的、六天的团行程都有。当然，如果说你省心一点的话，你就直接跟团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我不想跟团呢，我只想买个机票，也没有问题。人多的呢可以选择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这个转化插头，包括呢流量卡我们也送给你，你直接落地就能发朋友圈，
0: 是的，
1: 特别的方便。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程是吧、回复直飞到平台来就可以了。当然了，你要说出去济州岛玩，如果您不提前做好这个护肤的准备，那我觉得您就会考虑到会晒得很厉害了。
1: 嗯，
0: 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清仓，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 SK2 的小灯泡，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了啊！日常用完全足够，原价1890一瓶，现在一瓶只要299。只有100单，这是我们之前说跟大家讲的，但是已经不到100单了。
1: 对，
0: 您直接回复清仓就行。
1: 如果说囤两瓶更划算，
0: 是的，
1: 因为两瓶再减100，只要499，您到时候是两瓶，然后你再加下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0: 是，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两个字来抢一抢货了。
0: 好嘞，当然我们说了，这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吧。今天我们唱这两首歌，
1: 不一定。小鱼点评了，小鱼说
0: 什么？
1: 麦姐真的比你强，
0: 是吗？
1: 起码她不轻易唱歌，就算唱歌也不唱那么难听的。
0: 对，你说这首歌是秦阿姨写的还是什么原因啊？
1: 行吗？行
0: 行行，我跟你讲，她这个做的不对。
1: 我走，
0: 别留下来，紫薇。BOA 说，今天加时赛一个吧，一连幽梦都有了，同不来一个泪海吧？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BOA， 就你在这霍霍的，你知道吗？
1: 小鱼公开骂我，你看你合适不合适？
0: 不， 这个小鱼是这样的，就是麦姐，她其实少写了个逗号。麦姐，哎，真的比你强。这样截个屏，然后把这个发给麦姐，
1: 然后作为我们屏保，
0: 作为我们之间的 note。当然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有高光，但世界杯今天结束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不能够让我们的同事这个小龙，最后一期不出，是不是？这个秒懂世界杯今天带你来回顾一下这个精彩落幕的这个世界杯都有哪些高光的时刻？来，
2: 秒懂世界杯，
3: 说点你想听的。
4: 这里是秒懂世界杯，我是佳宇，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有人说这届世界杯的决赛无聊到想换台，但我想说，决赛有多无聊，这届世界杯就有多好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足球世界发生了太多震撼人心的故事，远远超过一场决赛所能承载的重量。当然我们首先要说说决赛，纽约大都会人寿球场，阿根廷与西班牙会师决赛。这本该是梅西的告别演出，却成了西班牙精密体系的加冕礼。西班牙全场控球率高达70%，狂轰20脚射门，而阿根廷呢，只有1脚射门，零射正，这也成了世界杯决赛史上首支常规时间零射门的球队。最终，西班牙1-0小胜。

0: 场比赛仅丢一球，淘汰赛连续击败葡萄牙、比利时、法国、阿根廷四支强队，完美加冕。简单来说，西班牙用整体限制个体，用缜密阵型应对变化，他们成功限制了梅西的传递，摁住了阿根廷所有反攻的苗头，以强大的控制力不断蚕食对手的空间与心态，直至最终胜利。这或许不够好看，但足够正确。但如果你只看了决赛，那可太遗憾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藏在那些不被关注的角落里。还记得佛得角吗？这个只有55万人口的非洲小国，小组赛首轮0-0逼平了后来的冠军西班牙，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赛后哭的话都说不全。不止佛得角，伊拉克时隔40年重返淘汰赛，海地也进了2球，库拉索离出线只差一场胜利，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平葡萄牙，并把英格兰逼入绝境，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取得了他们的世界杯首球。赛前有人怀疑扩军让世界杯变水，但那些被遗忘太久的角落却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这证明了一件事：无论你来自如何无人知晓、没人重视的地方，你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短暂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杯不只有严肃比赛，更有荒诞与幽默。最魔幻的一幕发生在美国与波黑的比赛中，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因为踩踏被红牌直接罚下，按规则应自动禁赛一场，且不接受上诉。但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结果巴洛贡成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吃了红牌后还能在下一场继续首发出战的球员。这场闹剧反而导致了以内讧闻名的比利时空前团结，4-0击退美国。当然，还有挪威队的流量担当哈兰德，1/8决赛，挪威2-1淘汰巴西，哈兰德梅开二度。赛后是挪威人的保留节目，队长厄德高递过鼓槌，哈兰德带头擂鼓，全队坐在草地上划船。世人通过这次世界杯记住了挪威人的松弛和幽默，但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胜负与欢笑，它关乎生死、悲剧和离别。这届世界杯之后，有超过20位80后球星将彻底告别国家队，最年轻的80后现在已经37岁了。决赛结束后，39岁的梅西失落地坐在球场中央，异常平静，在颁奖典礼忍不住流泪。葡萄牙被淘汰时，41岁的 C 罗向全世界球迷鼓掌致意，转身时眼中全是泪水。40岁的莫德里奇在淘汰的一瞬间沉默地望向远方，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定格在了一个因头发越位而取消的进球里。还有中国球迷熟悉的墨西哥41岁老门将奥乔亚，他在最后的出场时间里亲吻了门柱，随后向四面看台深深鞠躬告别。但有人走就有人来，在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中，00后占据了40%，80后集体退场，00后挑大梁的时代真正到来了。哈兰德、亚马尔、贝林厄姆这些年轻人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世界杯真正的主角。决赛之后，一切尘埃落定，新的4年轮回即将开启。德国传奇前锋克林斯曼在决赛前说：“无论如何，赢得世界杯会改变你的人生。”而实际上，无论是赢得、参加还是观看世界杯，都会改变你的人生。世界杯以4年为一个轮回，以足球的名义将各种难忘的记忆深深刻进人们的生命里。2026世界杯刚刚过去，我已经开始怀念它了。我是佳宇，我们下届世界杯再见。
1: 佳宇，我就问你个问题，
2: 嗯，
1: 就是为什么就是今天你自己录制的这个版本就比人家 AI 小虾小龙人家录的那个版本多一个片头？
2: 关键是人家
1: 不讲道理。
2: 小龙
1: 啊，
2: 在世界杯每天持续更新，
1: 持续更新，对啊，
2: 每天努力
1: 啊，
2: 到最后决赛的时候怎么换你上来？
1: 这是为啥？最后总结了你过来，是不是？
2: 你什么意思呢？
1: 啊，
2: 是小龙那个会员到期了吗？
1: 哎，就说实话，可不信，知道吗？
2: 确实是。小龙的最后一期没有参与到点评，
1: 这个 token 都去哪里了？是不是？真的就是今天早上在看完比赛之后，我们也内心当中抒发了一小段，
2: 嗯，
1: 正好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早上念了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再念一下，因为为什么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念一下吗？
2: 嗯，
1: 因为明早上念就过期了，
2: 对，
1: 就不能念，就不能用了。
2: 好不容易准备了一段，不能错过这个节目当中的展示。
1: 对啊，今天你看西班牙赢了，对不对？西班牙捧杯了。当狂放坚韧的西班牙斗牛对上驰骋草原的潘帕斯雄鹰，这场巅峰对决写满了拉扯和煎熬。阿根廷连遭伤病和红牌折损羽翼，纵使奋力缠斗，也挡不住斗牛士层层递进的传控攻势。加时赛一锤定音，公牛踏碎了雄鹰卫冕的美梦。足球从来不会有永远的赢家，阿根廷拼到耗尽的力气值得掌声。这支新生的斗牛军团带着伊比利亚的荣光站上了世界足坛的最高舞台。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用一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也是作为怎么说这届世界杯的一个结束。
2: 是啊，
1: 嗯，今天晚上不用熬不用熬夜了，
2: 终于不用熬夜了，
1: 对，
2: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1: 也不用再去买那么挺贵的那个小龙虾了。
2: 啤酒也少喝点，
1: 啤酒少喝点，
2: 尿酸高了。

0: 应该这个不用我说，少见多怪。佳宇哥的节目木这个木品一直存疑，
1: 咋回事呢？
0: 我截屏已经发给佳宇了。嗯
1: 完了之后 BO 也在说这个足球从来没有一直的赢家，但是主持人有一直要上一线节目的，反正
0: 你知道我可烦他，就是
1: 我爱听完了
0: 这
1: 差不多得了，
0: 这 callback 了是不是。今儿节目到这样，我是杨毅，
1: 我是 KBaby，
0: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最后这首歌我们想到了一首歌，其实本来想放那首歌叫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对吧？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
1: 后来不会拼写。
0: 后来不会拼。我们想到了一首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那首歌曲，汪峰的那首歌曲，像个孩子啊。其实在工作当中，包括在足球赛场当中，我们就永远要像孩子一样，对未知充满了期待，是不是？
1: 好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与陪伴。那今天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拜
1: 拜，明天见。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

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道

0: 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前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好，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块儿来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啊，能够让我们有新的认知和启发。网络上有一词儿啊，叫有毒啊，说这有毒什么意思啊？有朋友就说有毒啊，这东西不能吃啊，对身体有害。其实也不是，有毒这个来自于这梗，我不知道有朋友知道不知道，它出自于游戏英雄联盟啊。然后呢，这个大概意思就是形容这个某件事儿啊，给你这个能够带来这个极强的这个感染力啊，大概是能这个魔性一样的魔幻上瘾的感染力啊。当然了，这个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有毒这件事儿呢，可能更多的是运用在我们的这个饮食和生命健康上。在自然界当中也有一种生物啊，他们这个非常厉害，我们都说，哎，这个远点儿啊，看见他们这小心点儿啊，有毒啊。而一般这种有毒的生物呢，长得吧也都还挺狰狞的。所以从小呢，虽然我还挺喜欢这个是生物类的这个自然类的这个这知识和科普的，但是我一般翻到这个有他们的这几页呢，我都会强行的这个跳过去，我不看。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跟那个惊悚片似的，你这个越不想看吧，有时候你还想看，就是特别应了现在这个有一句话叫人菜瘾大，你越觉得这个恐惧，越觉得它神秘，越想探究一下。所以就有专门这么一本书，就讲讲这些所谓有毒的这些生物，但是这些有毒的生物背后有没有他们的生存的方式，或者说这毒它有没有更好的转化的方式呢？这书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阐释啊。所以说喜欢生物学的啊，喜欢这个探究这个未知领域的朋友啊，可以看看这本书，挺有意思。它的名字就叫有毒，它还有一副标题叫从致命武器到救命解药，看地球致命毒物如何成为生化大师啊。所以说它其实也是一知识科普，既有这个新奇感啊，又能科普。这本书来自于美国作者克里斯蒂·威尔科克斯啊，他写的这么一本书。因为其实就是你纵观人类历史啊，人类对于这个有毒的这种生物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又害怕呢又想用，对吧？害怕是觉得它对我们生命安全有健康有影响，想用呢就是他这个总是想把他的这个功能呢发挥一点效力，发挥一点能力啊，就在这。

个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哈、在全世界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在探寻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这个有毒的生物和动物，然后呢，了解他们的演化过程，了解他们这个所谓的有毒背后呢带来的自然生物赋予他们的生存的能力和内在的潜力。所以说，作者呢是用这个故事啊，用这个科普来吸引你，让你发现啊，你能竟然还能如此啊轻易的啊，或者是这个相对轻松的去接收到原来你可能觉得和你很远的这些科学知识啊，你甭管是细胞还是生物还是化学还是精神学科还是药物还是这个免疫学，在这本书当中呢都会给你带到，但是呢你还能看得懂，你还能看得明白。可是有一点啊，说这本书之前我还是这个得必须得说一下，因为这书里头写到的有一些这个生物呢可能会这个引起我们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反感，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有毒的生物它不太遭人待见，所以说您要看之前呢咱也不能说是做好什么的极大的心理准备哈、啊、但至少有一些这个生物它可能会这个让你感受到不适哈、啊。那当然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尽量都是聊到这个大家还能这个认知和接受的吧。别一会儿听着听着说，哎，不行，那个我听见的哪个虫子了，我听见哪个生物了，我最见不了这个，我听名字我都那什么，我尽量先这个咱们说由浅入深啊，先从那个大家还能认知的这个还能接受的这个动物说起。它不是有一副标题吗？叫从致命武器到救命解药，看地球致命毒物如何成为生化大师。这里头写有比如说响尾蛇呀，啊，比如说这个扁头泥蜂啊，包括这个子弹蚁啊，这些我觉得还好哈、啊，但可能还有一些这里头写到的生物就不太能容易接受了啊。但是有一种生物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还单看它图片还觉得这个至少在动画程度上看还挺萌的，叫做鸭嘴兽啊。咱们先从这个说起啊，这个还好啊，不至于说产生什么太大的心理波动啊。说鸭嘴兽。这鸭嘴兽咱们知道啊，这是属于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啊，而且呢这个在最早啊它在这个被发现的时候，很多科学家都说胡闹，那这你们这发现的这东西这假的吧，连科学家都不信还能有这种玩意儿啊。但是呢这个后来真正实地的到了这个澳大利亚之后发现，哎呦，原来还真有这个物种。它特别奇特就在于它的这个外貌。你看它那身子有点像海狸，对吧？然后呢它那尾巴呢这个扁平啊，这个脚呢还带着蹼啊，还这个还跟这个还能游，整个呢是这个比较长比较扁的这个造型。为什么叫鸭嘴兽呢？就是它身体都跟那个说哺乳类动物很像啊，带着那个毛发是吧，但是它那嘴就特像一鸭子嘴啊，然后呢关键是他这还奇怪，就是他这鼻孔还就长在那个嘴那前头。所以就这么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奇怪的一构造哈、啊。当然说这是造型奇特。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你别看这鸭嘴兽哈、啊、他其实他这个身份地位还挺高的，就是他地位非常重要。就这一鸭嘴兽2500万的这个生存史。而且呢它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关键问题是这个很有意思呀。它这不怎么进化。这个但是它还不灭绝。你说气不气？你说有多少这个生物还挺厉害的。而且它一直这个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生存环境不断的这个进化。但是它最后还没保住它这个物种。啊，当然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个另说啊，那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不可抗力啊，但是它呢就特有意思，它也不灭绝，它也不怎么进化，所以呢它的一个地位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的一个桥梁，就是它是会产卵的哺乳动物，所以它这一环很重要。

有他，这两种动物之间好像没有一个桥梁了，你都找不到他们这之间的链接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经常就是我小时候听一句话，说你就看见蚊子也好，说看见那苍蝇也好，说这是地球上为什么会要有这种生物呢？对，毫无用处。这个有没有用处，不是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啊。然后呢，关键为什么聊这么半天说鸭嘴兽，它为什么说这个跟这个放在有毒这书里头呢？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吧？它是有毒的，看着挺萌的啊，它有毒，它是有毒的哺乳动物。和其他的这个是什么纲什么目的这个动物相比啊，这哺乳动物里头有毒的那真的很少。你发现就有毒的大概是以这个昆虫类的这个居多，或者是爬行类的这个动物居多啊，两栖类的也有。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整个就目前所有的科学家发现的就有毒的这哺乳动物归了包堆，在整个地球上目前发现的就不超过15种。那有人说这鸭嘴兽的哪儿有毒啊？它这个脚踝上长着毒刺啊，而且它这脚踝上毒刺是为了干嘛用啊？有些是为了这个捕猎，对吧？有些是为了这个自我防卫。鸭嘴兽这个特有意思，那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它这个雄性鸭嘴兽啊，它会用这个毒刺攻击和它争夺配偶的雄性鸭嘴兽，也就是它这个是为了对付情敌才有的，它也是唯一一种啊，主要将毒素用于雄性同类竞争的生物，而它不是觅食，也不是自我防卫。你说这鸭嘴兽，咱们用开玩笑的话说，也是一情种啊。它所以说它作为一个活化石啊，它不仅仅有重大的生物意义和研究价值啊，它不仅仅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啊。它的存在就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边界，它沾着几个物种的这个边界的边儿啊！你别看它都沾边儿，但是这相当于什么？你要让我说，这相当于三国里的荆州啊，它非常重要啊！哎，你听完之后还挺有意思啊，所以这本书看的时候，这很有这个新鲜感。就是哎，很多你的认知会能有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小窗口打开啊。这是刚跟大家说了，这有毒这本书里头，这个算是第一个聊到的这个生物，还有其他的生物也很有意思，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我们呢，这个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呢来继续聊。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

0: 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我们走过的路，
1: 崎岖坎坷，
2: 有崎岖坎坷，
1: 也有康庄大道，
2: 也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有美好的回忆，
4: 有美好的回忆，
3: 也有失落的迷惘，
4: 失落的迷惘。
1: 这是人生的韵味，
2: 也是生活的模样。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5: 用声音，用声音，
2: 感受与人文字之美。
5: 这里是
2: 听朗读。
6: 今儿这书呢，算是这个跟大家这个拓展点有意思的知识啊。书的名字叫《有毒》啊，讲的是这个地球上的这种有毒的生物啊，算是科普啊，也算是这个冷知识的大集合。接下来呢，说的这个书里头说的有一个小小昆虫啊，咱别看它小。但是呢，人家也占着一只嘴啊，说这个咬人最疼的昆虫，咬人最疼的昆虫是什么？您说是蚊子啊？为什么？它不仅咬我，我身上痒的，我心疼，我心里难受。但是其实呢，这个有一种蚂蚁叫子弹蚁啊，说子弹蚁，这是据科学数据统计啊，这个咬人最疼的昆虫，这子弹蚁呢？虽然对人来说它很小啊，但是对蚂蚁，普通的蚂蚁，大家看到过哈，这种子弹蚁大概是有普通的蚂蚁的5倍那么大。这作者啊，这个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很多的这个昆虫学家就是交流，然后呢，这个很多这个昆虫学家就说这个子弹蚁为什么咬人最疼啊？说的。有人这么描述，说这个子弹蚁要咬人一口，就像踩了一根3寸长的钉子走在烧红的木炭上一样。哦，天哪！你听这个，你听这个形容词，我听着我都难受啊。那你说这不就是科学家自己感觉吗？他是不是那会儿心情不好，让咬一口，他就这么形容啊？但是呢，其实大家有没有朋友了解，说有一个叫疼痛指数啊，说这个疼痛指数分成多少个级啊？这个一级是多少，二级多少，三级多少？最高级是这个孕妇在这个生产时候的这个级别，这叫疼痛指数。这疼痛指数是哪位研究的呢？捎带手也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啊，这个叫施密特。所以说呢，这个施密特呢叫疼痛指数，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就叫施密特指数啊。这个贾斯汀·施密特，这哥们儿，我觉得我也是很佩服的，因为他在研究时候呢，他本人就被无数昆虫蛰咬过，于是呢，跟那个当时咱们那神农尝百草似的哈、啊，咬过他的这个各种虫子，涵盖了78个物种和41个属啊。所以说他这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辑了一个施密特疼痛指数啊，从0.0，那就是无痛。啊，到4.0，然后这个后面这个注解叫无法描述的剧痛啊，来描述被各种这个昆虫蛰咬的程度，在这个施密特疼痛指数当中啊，这个子弹蚁的这个得分4.0，您觉得4.0到头了是吧？它的这个得分是4.0加，就是它是所有的这个咬过这个施密特这哥们儿的这个昆虫当中唯一一个超过4.0的，就他觉得简直无法忍受了就。而且这作者啊，这本书的作者，这个威尔科克斯啊，他这个从这个亚马逊这雨林回来之后啊，他就这个。

个洗他的那个衣服，哎，就发现他那个洗衣桶里头有一只子弹蚁，但是已经死了啊，这您放心，你要说搁洗衣机里头绞不死，那生命力就太强了，于是呢，他就把它放桌子上，但是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二天发现这个不，这小蚂蚁没有了。所以他说这是被风吹走了呢，还是说这个他被其他的这个生物吃掉了呢，还是他自己又缓过劲来了呢？于是呢，他在这本书里就说，他以至于他后来他每次在他们家沙发上坐的时候，他心情就特紧张，他就害怕这蚂蚁他没死。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蚂蚁来讲啊，这个被认为是这个咬人最疼的昆虫。可是啊，您可能还不知道，说越是艰难越向前呐、啊，那就是有这个勇敢的人啊。在这个巴西啊，有一个这个部落的人，他们呢就是在部落当中就认为，你经历过子弹蚁的考验才是部落的勇士。所以说，在这个部落里头，他们有一成人礼，哎呦，这成人礼我说着我都觉得难受，就是他这村里头这个领头呢哈、啊。就会去森林里收集大概这个百十只这个子弹蚁，然后呢，这个养着它们，然后呢，把这个他的成人礼是什么呢？说这个男孩必须要这个戴上一个这个手套，这手套里头这个放着这个蚂蚁，你只有这个忍过这个蚂蚁蛰咬之后，这个才说你有资格成为这个他们部落里的勇士，而且呢。最那个让人觉得这个揪心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个成人礼从12岁开始，他不是一次啊，就是一次咬牙过去，他从12岁开始要经历25次，这才算这个完成仪式。哎呀，你知道看完这个之后，就突然就感觉什么呢？就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但是呢，我们也说，这个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经历过考验之后，一定在这个部落当中备受尊重啊！但是咱们也必须得强调，这是在这个比较落后原始的部落当中的流传的一习俗啊！咱们就当一故事听，好吧？咱们就当一故事听。当然说，这个书里头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有啊、而且这个多了去了，这个都能够刷新我们的三观。然后给我们填满新的这个知识认知，所以呢，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这个坚信的，就是这地球上啊，一定还有很多的生物我们不曾完全的了解它，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探索它，所以说在这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当中，它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精彩，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精妙，我们要始终对于大自然保持满满的敬畏，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有从身边开始尊重每一个有机的生命，才能真正的理解生命，了解自然。有毒的这些动物，它是自然界当中的一环，我们离不开它，它们也会能够帮到我们。至于怎么帮到我们，您可以在书里面看到更详细的解答。好，今天这本书推荐完了，名字两个字儿叫有毒啊。您要是觉得这个搜不到的话呢，您可以加上它的这个后面的注解，从致命武器到救命解药，看地球致命毒物如何成为生化大师。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真的是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

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

0: 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2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原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

新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的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30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

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五十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很伤悲，可是情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Lunches have been really worth it. I'm sorry.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的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殷。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殷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殷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殷。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殷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殷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

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大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0: Q Baby， 你是女

0: 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
1: 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2: 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
2: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
1: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2: 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东南风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96，属于凉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早上好，各位。
1: 还有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夸我们是最强组合又上线，
2: 真好啊！
1: 谁想这么强啊？
2: 你看看，
1: 下周大家会轮流的看到很多很强的主持人啊。以双播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感。
2: 其实我们内心也有温柔的一面呀，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嘛，是吧？
1: 生活如果说是日复一日无限重复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的这个疲乏和枯燥。
2: 哎，对。
1: 但是如果有一些大家共同的话题出现，或者说一些这个新的不一样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嗯，
1: 好像确实就觉得哎，这个阶段会很有色彩。
2: 包括新的主持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有色彩。
1: 我们现在就是这是。渴望来新人啊，
2: 就很有干劲儿。
1: 世界杯终将是结束了。
2: 结束，哎呀，真的是，你要现在想一想，其实它还有一种阶段感受。
1: 有的，
2: 对吧？
1: 嗯。

0: 就是一直早上起来没抓没捞的，没抓没捞的。
1: 然后我就只能说，就是到那个各大平台上，
0: 对，
1: 刷赛后的一些个切片，
0: 刷些八卦消息，
1: 各种八卦消息的。刷完切片之后还看评论，看看网友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0: 对，夏奇拉这一次在中场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子的？这切片无数的给推。
1: 是的，那。现在反正总之好像属于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赛事，完美的画上了句号。而我们心中的很多陪伴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好像也在他们的世界杯旅程上跟我们告了个别。
0: 对，再见只能四年之后再见了。
1: 或许四年之后呢，你会看不到很多你喜欢的球星，可是你会看起来很多冉冉的心形，
0: 对，
1: 继续陪伴你。
0: 对，
1: 那所以世界杯的话题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只能收收心，好不好？大家收收心。
0: 对，
1: 毕竟我们这是一档早高峰的资讯节目。
0: 对，毕竟这话说给我们自己听。
1: 对，把心收一收，好好想一想出去玩的事儿了。哎呀哈。
0: 别想工作啊。你知道今天早上我来咱们这个单位吗？路上的时候在紫金山立交桥一层那个位置，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有非常多那种旅游大巴嘛，
1: 有
0: 什么什么什么旅游。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至少在金水路上由西向东方向排了五六辆那个大巴车，一个二个都得是差不多得有七八米长的那个大巴。然后还有转过来之后在那个叫什么工会门口，也是排浩浩荡荡一条。我说那么多叔叔阿姨脸上热情洋溢，哎呀，我就觉得真是精神矍铄，让人羡慕。
1: 你知道我家是刚好就是由东往西走金水路吧？
0: 就你看的是这一条，
1: 一般走这个二层
0: 啊，
1: 下了那个二层桥之后，在我们的右手边啊，
0: 对，
1: 有一个叫什么饭店来着？
0: 那个龙翔饭店吧？
1: 龙翔饭店，
0: 龙翔饭店，
1: 我就不爱打那儿过，从那儿看。
0: 他家烤鸭还可以。
1: 反正我一般就是打那儿过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厦，
0: 是
1: 也是挨着的，
0: 就工会大厦嘛。
1: 老是停一堆那个旅游大巴。
0: 对，
1: 我一般都是闭着眼从那儿过。嗨，不建议啊。
0: 收我方向盘，适合香港圈，你知道吧？说的不能白说，
1: 真的就不爱看那些，就是一个二哥就表情上洋溢着那种幸福，
0: 那种放松松弛感，
1: 松弛。
0: 哎呀，
1: 当然我们就觉得，就是看到那个之后，也对我们未来的退休生活就很有期待和向往哈。
0: 20年后的这个期待和向往
1: 啊，这样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定了，
0: 来了，
1: 敲定了。这一看就之前没想，之前压根没想。
0: 哎，我们贴近生活啊。
1: 我退休以后，我就点点。命题作文，好吧？
0: 畅想一下吧。
1: 畅想一下我们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
0: 好嘞。
1: 老杨今天肯定得先来互动，因为他快了。
0: 好的，那确实比你早上20年，我觉得那心情不一样。
1: 如果单位不返聘你的话，哈。基本上就是2年你可以休息
0: 了，差不多快了，就是明年后年差不多就该退休了。我这，你让你们年轻人羡慕去吧啊！其实说实话，我要在想我退休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我真的，你看小李说买越野车环游中国，
1: 给你想好了。
0: 哎，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真的就是跟于东来先生，您知道吗？
1: 当然。
0: 整一台自己喜欢的越野车，真的就去沙漠里头涮锅，然后整个在那转，然后接下来环游中国，从西到东，然后从南到北，就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条线咱们要走。然后接下来你知道，包括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实也可以用车辆托运的状态，把咱们的喜欢的车子托运到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再环游，整个这个状态就走哪儿。开哪儿，然后歇哪儿，停哪儿，整个这个状态很爽。你放心，我不会像 baby 一样出去旅游之后一点小单元节目都不做的。我会更新我的视频号的。
1: 你都退休了，你更新哦？对，你自己的那个号上
0: 跟你们年轻人卷起来啊。
1: 退休之后，你会这个喜欢或者说期待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欢迎大家都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俩小月亮说：“老杨不是退休了？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尝试返聘，最近试用期呢。”
1: 为啥老杨现在表现这么积极？
0: 你看看，
1: 他就是现在能不能返聘，就看最近状态了。
0: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我现在还要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毕竟是吧，一顿饱和顿顿饱是不一样的。对，你看这个谁啊，严香发信息了，他说看来老杨很久时间没去这个龙翔饭店了。
1: 为什么？
0: 他们最近新推出有一款菜，有一款饭叫小黄鱼烩面，我个人感觉好吃，有点贵。小黄鱼，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都是带鱼会面，没有小黄鱼。
1: 这是一大早便美食节目了，
0: 开始吃了啊！
1: 我也在那儿吃过饭，
0: 哈哈，
1: 那有好多海鲜，
0: 哈哈，那大池子
1: 啥都得比，
0: 龙虾鲍鱼是吧？但我跟你讲，你说到这儿了，咱我不知道您各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有没有下单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刚刚从节目开始给大家推出的，如果你打算出去玩了，你说老李说买越野车环游中国那位，你说穿棉袄棉裤去会行？
1: 那不行，
0: 那你不得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的马卡龙五分裤加上冰感防晒衣，就我给我妈妈买那一套，你得带上。
1: 这说咱小李可能是穿过五分裤啊，
0: 是的，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没有穿过五分裤的朋友。
0: 你穿过这么凉的五分裤没有？
1: 你穿过带网眼的五分裤吗？
0: 感受没有？
1: 你穿过就是带网眼，同时还是马卡龙色系的五分裤吗？
0: 贵这种撞色的体验，
1: 可能朋友们啊。都穿过防晒衣，
0: 对，
1: 现在大家都打拼的不错，都穿过防晒衣。但是你穿过冰感防晒衣吗？你穿过小凉皮防晒衣吗？
0: 你穿过我们的屋里外挂没有？
1: 前几天如果还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这款屋里外挂的话，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上线屋里外挂套装，给孩子当防晒，给老公挡一挡紫外线，还有一些宝妈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下就是三件。
0: 对，有老公，有老公，有老哥。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老公啊，会不会聊天啊？大家没穿过五分裤，没穿过凉感防晒衣，还没有老公，
0: 没有老公，咱也可以有老母啊。我给我老母买的就是这一套，是吧？
1: 我再解释一下啊，没有老公不见得是啥坏事儿。
0: 对，我有媳妇儿是个好事，知道吗？
1: 没说是好事，大家都可以跟老公和媳妇儿入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马卡龙五分裤加上冰感防晒一套装，
0: 没毛病，
1: 就是为了这个暑期大家年假出游去海边去爬山去溯溪，我们跟大家专门谈到的一个非常好的厂家以及我们团购的价格。
0: 这个是我跟你讲，专柜同品质单价是109，今天依然是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昨天已经上线，今天抱歉应该不到50单了，单件是现在59，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50出头，整个一套100来块钱。
1: 你看看，
0: 你要么是两条裤子换着穿，哎，你可以买两条；要么是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就是我给我妈妈买那一套，这个哎凑一套都行，各种颜色，10几种颜色，直接可以随便拼，怎么搭都划算。你再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回复团购，现在先来抢单，先看货。
1: 是的，回复一下团购，大家可以看着图片，看着颜色，一边看，我们一边跟大家来讲。
0: 是，
1: 我真的现在觉得就是衣服的性价比很重要。为什么？就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款式的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好看？新衣服最好看。它但凡是新衣服，就好像是有一层那个挂浆，这个衣服就自带。刚才我们说屋里外挂，它就自带那 buff 加持，
0: 挺麻感。
1: 只要是新衣服，你穿上就是心情好。
0: 对，
1: 你就是觉得自己好看。那我们就是如果说就是花那种大几百上千去下单，就是很贵的那些衣服，我觉得真的不划算。那一件在我们这儿真的买10件了。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这个团购。
0: 团购，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款衣服呢，
1: 我们性价比高，但是我们品质绝对在线。
0: UPF50+，它不是虚标的，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怎么洗它都不会失效啊，洗多次都不失效。
1: 洗多次不失效，因为我们是原砂防晒。
0: 原砂防晒，
1: 它不是涂层防晒，涂层防晒洗一层，它的可能会就是折损。
0: 打个折，打洗个层打个折。
1: 它的防晒指数，但是原砂防晒就是在织砂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防晒给织进去了，
0: 相当于是对它整个是密度啊什么的都不错。
1: 它是洗不掉的，所以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防晒衣吧。
0: 是，
1: 我们防晒衣叫做冰皮防晒衣，俗称小凉皮啊。
0: 凉皮，
1: 专门就是治防晒黑、防晒老。UPF50+，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
0: 是，而且
1: 最关键，它那个腋下
0: 对
1: 还拼接了透气孔。
0: 就是遛娃。这个、汽车汗出的比较快，不会闷出一身的这个痱子什么的。
1: 是的，
0: 包括这个凉感五分裤、网眼五分裤，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这个粉紫色的那一条那个短裤其实很漂亮，而且它是泉州的大牌同厂，同源的工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忽悠你，全靠这个高端锦纶的物理来导热。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夏天，咱穿各种各样的棉的这种裤子，怎么往那一坐，
1: 咋觉得有冰块啊？
0: 再起来，
1: 不至于啊。
0: 对，你会发现它就有点。 贴身上，你穿这个，你坐到那儿，大腿、后背，整个那股燥热都会被吸走，
1: 是
0: 网眼起到一个排气扇的作用。
1: 对、嗯、你就像你穿的那个衣服，面料透不透气，直接给你的那个夏天的幸福指数是相关的。
0: 对，
1: 真的建议大家能穿一下，就是给自己带来这种持续凉意，同时通风透气的衣服。

0: 这对，
1: 你
0: 是
1: 差一点，真的
0: 不够严谨，
1: 不够严
0: 肃，对，
1: 就是你的好看衣服，还是我觉得要多一点的那个布料，你才能显着它。
0: 毕竟你都已经花钱了，我们尽量多的给你，是不是这回事？50来块钱，你说这条短裤你要单买是50，
1: 我们给大家一个三分裤，大家穿着跟下楼倒垃圾一样，
0: 就是穿内裤似的，所以就是 S 码到 5XL 全尺码，你是体重160到200斤都能穿吗？没毛病啊。所以你
1: 这么好呢，
0: 你直接回复团购都行，像我这个体格子，对吧？也完全没问题。
1: 回复团购，我们这次补货只有100单了啊。
0: 对，现在不到了，
1: 不到，因为
0: 50来单了。
1: 昨天早
0: 间
1: 晚间都卖得非常疯狂，
0: 对，
1: 一看大家就是要出去玩了，
0: 对，那松弛感都有了。
1: 包括上一次上线，大家没抢到的朋友，这次听到不要再犹豫了。就很多的朋友是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组合去下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组合下更加的划算。最关键哈，就是它组合搭配起来是好看的，
0: 好看。对，昨天那个麦姐给拼了一套颜色嘛，
1: 拼了颜色上衣啊，这个冰感凉皮的那个防晒，大家选择一个灰色款，其实男女穿灰色都是好看的，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这个马卡龙的这个短裤你就随便选了，
0: 我挑，
1: 男士，
0: 我给大家挑这种粉色的感觉，
1: 我挑紫色，
0: 哎，
1: 就是紫色和粉色都是男女都可以穿，很中性，
0: 百搭，而且这种撞色很漂亮。
1: 你说是去海边越亮越好看，
0: 对，
1: 你登山出片越亮越好看。
0: 而且那个短裤内部其实它是有一层衬在的，
1: 是。
0: 你可能你说，哎呀，网眼的会不会很透？一点都不透，这个质感非常好。
1: 对，如果说大家虽然我们叫做马卡龙短裤，
0: 对，
1: 版型非常好看。如果朋友们要是给爸爸妈妈下，给叔叔阿姨下的话，想要那种稍微低调一点的颜色，
0: 这灰色、
1: 黑
0: 色、
1: 灰色、卡其色，我们都是有的，咖啡色，大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0: 自己拼。
1: 话不多说，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下单，算下来一件50出头的冰感防晒衣和马卡龙网眼五分裤，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做到了 SPF 50加这个一个防晒的
0: 指数，
1: 仅限100单的福利价格了。回复团购，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哎，回复团购。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瓶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早上好。
2: 有朋友也非常直接啊，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凉皮，
1: 凉皮，这还真是简单了，是没吃早点是咋的？
2: 确实没有把凉皮设置成关键词，我们还是大意了啊，没想到大家会回这个，
1: 你看
2: 是不是我们设置的有防晒衣没？不知道，但是大家如果说想快速获得我们的链接，去抢一个一下这100个单的名额的话，还是直接去回复团购，因为我们是跟厂家团购锁定到了这样的一批库存，大家就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了。
1: 衣服裤子大一套才100块钱出头。
2: 我给我自己的这个计划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1: 啊，就来一套这个，
2: 想买一个短款的那个轻薄的
1: 啊，
2: 带那个透气的防晒。
1: 这不就是这个吗？
2: 一定得是原纱的防晒。
1: 对，
2: 颜色的话啊，我跟大家推荐的搭配。
1: 就
2: 真的一样
1: 新鲜一点。对，
2: 我想的就是灰色，会比较好，
1: 加那个粉色嘛，那个短裤，
2: 然后短裤我就要配紫的。
1: 好，
2: 老杨就喜欢粉色，
1: 我
2: 就喜欢
1: 粉
2: 色。
1: 其实我真觉得这个粉色看起来它是那种就马卡龙色嘛，但是它没有那么亮的感觉。你知道现在有一些这个防晒衣它很薄，很特别软，有点软嘛，然后加上是那种亮粉色，就显得没有那么怎么说，男性化、中性化的感觉。它这款粉色就男士穿也非常帅。你看我们这个官方给了一个图片嘛。这个图片当然就是 P 的有点厉害了啊，他那个小腿特别细，跟我胳膊似的。我觉得这日子咋过啊？但有一点，你说穿上之后你会感觉到它两种颜色的这种色差，啪一碰撞，甭管是下面
2: 很有出去玩的感觉，
1: 穿沙滩鞋还是穿运动鞋都很松弛。
2: 因为平时咱们上班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穿一些那个叫什么，就些流行的恶心穿搭是啥？
1: 就是班门穿搭嘛，
2: 对，尽管咱们不会说穿的就很邋遢啊，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色彩羞耻感，我是有的。大家从我们视频直播可以看得到，我经常上班的时候就是穿的衣服就很暗，
1: 就黑白灰，
2: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什么那摩卡棕、摩卡咖、米色、卡其色，
1: 那不是焦糖色吗？前几年的时候比较流行吗？
2: 对，就全是一水四季都这个色系。
1: 对，
2: 我有时候看到丹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明媚啊。
1: 对，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
2: 对，就是一种明媚的美。但是那些颜色我会什么时候穿？我会去出去玩的时候穿，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就去发某音，然后发某圈
1: 某书，
2: 然后去发的时候就是下面人都说哇哇哇变个人啊。
1: 确实是放假了哈。
2: 就是你要用这种衣服的仪式感给到自己一个就是区别于度假和上班，就是区别于职场和生活的，
1: 用颜色把它分开，
2: 真的。
1: 来，您直接回复团购就行哈。这我们刚刚小麦说的是100单，抱歉真的是没有了，因为昨天开始的时候是100单，昨天整个一天少了一大半。所以您直接回复团购抓紧时间，然后呢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
2: 啊。对对对，
1: 这您只管放心。
2: 如果说大家有不喜欢的那个颜色或者说尺码不合适，
1: 直接退，
2: 我们客服非常到位的，
1: 包邮啊，您直接退就行。
2: 是不是包邮？是吧？
1: 包嘛，他不包我包，
2: 咱说的算。
1: 多大点事儿？
2: 多大点事儿？
1: 跟朱总说这事儿我管了。

0: 来问了这个问题。
1: 老马老师说从你工作里边出就没问题，安全放心，只管用。
0: 因为我昨天逛街的时候
1: 标配啊，
0: 就是买了一件80多块钱的 T 恤
1: 啊，
0: 啊，他那个号
1: 件儿都80多，
0: 嗯，不太合适，
1: 嗯，
0: 然后我就说，80多我已经消费降级了，
1: 你说吧。这么贵啊，
0: 我说这个号不太合适，如果我说我要一个再大一点的尺码的话，能不能给我包邮寄到家？他说那个服务员说，那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不包邮。
1: 对，你得付运费。
0: 这是商场啊，不是专柜啊。是不是，他说但是我们这个已经80多了。
1: 对，你知道这样卖，有的时候确实这样体验，因为有的时候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这个码没有嘛，就跟人说你可能调货，调货是这样可，你写个地址然后我们会给你到付，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包括我们，
0: 所以我
1: 服务到位不到位，
0: 我就买了一个更不合适的更大的码件穿在身上，
1: 买了个60的，回团购啊，回团购直接下单就行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出行的事儿。
1: 好嘞，
0: 不知道大家做这个卧铺出行的时候，有没有自己优先内心想要选择的，就中铺或者说上铺还是下铺呢？
1: 我个人如果一个人出行的话，我会先首
0: 选
1: 上铺。
0: 对，上下一次麻烦一点，但是它的那个私密空间性，
1: 对，
0: 会相对来说比较好。
1: 是，
0: 去中铺的话会有一点压抑哈，就上下都有人过来过去的。
1: 然后每次躺在那儿就感觉躺在展架。那知道羊多少钱？妈妈帮我拿一下，看一下，就这种感觉。
0: 下铺吧，确实好是好，
1: 但是很多人都是当铺主动。
0: 但是你感觉你就跟上人家家里了。
1: 对，上铺、中铺都特别没有那个叫什么距离感，都是坐在那儿。咦，老弟，你去哪儿了，老弟？都是这样了。
0: 但是如果说带娃出行的话，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
1: 对，
0: 可能就是家长宝妈就会优先选择下铺，
1: 下铺
0: 方便，会
1: 方
0: 便一点啊。说最近呢，有一位宝妈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带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3次之后被限购了。
1: 哎呦，
0: 这个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这7月17号，铁路12306的客服就回应称，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会查到有下铺的话就会直接出票给你。
1: 哎，其实这个也算是给老年朋友的一个帮助。老年人上下不方便嘛，但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确实带着，我们也可以跟乘务员列车长去进行沟通。
0: 我们试试就是人工的窗口
1: 啊，
0: 因为同一账号单日累积取消订单达到3次，当日账号不再购票，
1: 相当于刷票的感觉了嘛。
0: 对，就是可能系统上目前
1: 电脑默认，
0: 对，就是人性化上是不是还可以再度去
1: 再优化一下我
0: 们试试看从技术角度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或者现在你看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家里边有小朋友，要么是特别小的那种小朋友，就你可能就是因为可以免费就你直接就带就行了。有一些的时候咱们可以说备注是否带小朋友，然后身高上面有，他现在好像上面有可以加号嘛，有这个随身携带的小朋友。那另外呢就是输入现在小朋友的身份证号，应该他也能够判定小朋友的年龄
0: 啊，
1: 大概他会给你一个。
0: 一看410103，哎，这不是小朋友。1984。你想说，哎，小麦来了。
1: 所以您这个像这种情况，记得报备一下，这个备注一下。12306应该是我们觉得现在每一个小朋友只要出生，基本上都有分配的身份证号。
0: 是
1: 啊，这个也可以优化一些。
0: 再不者就去窗口吧。我们在没有12306的那个时代，
1: 哎，对，
0: 不方便，它是的确有它的不方便之处。但是我的记忆犹新，去买那个卧铺的时候，问，哎，你好，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还有这个下铺吗？
1: 上铺、中铺、下铺
0: 没有下铺，上铺要不要？要不要？
1: 对，咱经常会。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之前还有一些铁路的购票的网点，你比如说在咱京武路上以前就有一个购票网点，在八中旁边它有一个小窗口。
0: 哎呦，好古早的，
1: 古早吧，是不是
0: 一个画面？
1: 20年前了。
0: 对对对，真的
1: 是吧？
0: 那个时候就是有
1: 八中旁边嘛，有一个小门里边，
0: 我们还去那买过。
1: 对，我也是。
0: 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就是网络购票很方便了，但是这个不断的优化，其实是12306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意识，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们问问大家，你出行的时候，喜欢坐上铺、中铺还是下铺呢？
1: 是的，
0: 那朋友别跟我们说我上次坐的是那个什么专列，2万块钱一个人独立的包厢，
1: 就是坐的货车走的是吧？这出发的。但有一点，你看还有朋友在说，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说一说这个，畅想一下你的退休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严香说，这都是畅想，你也就想想，不抱孙吗？退休之后。 更没时间了。
0: 我自己想的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说
1: 你要退休了抱孙儿吧，
0: 我想的是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对方家里面愿意带，我是愿意出钱的，那我肯定会愿意支撑一些费用。
1: 对，
0: 这说的跟就我退休工资很稳一样。
1: 但你别让我干活。
0: 但是如果说就是那个对方家里面也有就是自己的安排，那我一定是。那个要尽到，就是带，这是外重，哎，不是，
1: 重
0: 孙，
1: 重孙
0: 孙子，带孙子的这个孙女儿的义务的。
1: 作为咱这个南方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带孙嘛。
0: 因为我是奶奶嘛，老杨。
1: 对，你是奶奶。那我是老爷了。
0: 那你是老爷，
1: 对吧？你想想。
0: 这老爷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
1: 比较闲适一些，我买个车带着他姥姥一块出去了。
0: 我也愿意带着是这个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就是你要放心把这个小朋友就是交给我，
1: 交给你了
0: 不要参与我怎么管理。
1: 奶奶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是吧？
0: 因为你要是给我定太详细的那个计划的话我可能说带不好，因为我生活本身就是非常随性的，我管理我自己都一般。
1: 那没关系我跟你讲，像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就直接先去锻炼一下怎么锻炼呢？现在就可以带着娃出去玩，
0: 可以
1: 你觉得太累了怎么办，很辛苦啊，去济州岛就行了拎包就能出发，两个半小时直达郑州，直飞不用中转玩什么呢？你去牛岛来坐这个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特别开心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你就只管把它扔那儿，你就只管玩就行了小朋友去了根本都拽不出来。去海苔博物馆是不知道孩子吃什么，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有成就感。
0: 是
1: 想玩赛车，小朋友体验一下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0: 同时呢吃的也不用餐巾这个操心就是那个土豆排骨汤，
1: 对，
0: 没跟大家说吧，这个韩式的豆腐汤，
1: 对，
0: 都是那种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
1: 是，
0: 现在去济州选择也特别的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你就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我们帮您买打折机票。
0: 对，人多的可以换大团，
1: 对，
0: 选大团。想更自在的还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可以送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你就能发朋友圈，特别的方便。
1: 对，你说落地到时候奶奶发朋友圈，我现在在济州岛跳广场舞。济州岛老太太，你看跟他们一起是吧？还有
0: 我肯定是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
1: 跟大长今一起。所以您直接回复直飞就行了，而且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想要好了之后想好之后赶紧下手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都在海边了，那太阳那么烈。
1: 昨天你知道baby 来回来，就是假期之后回来的第一天上
0: 我听说他换色号了，
1: 他换色号了，
0: 整个人
1: 换来，他现在用的是我的粉饼。不是，我跟你讲，昨天就是我扭
0: 爱了几个度，
1: 你知道，至少3个以上。你知道，就昨天我在主驾这个地方在看着咱们的直播单，然后说我扭头，我俩胳膊都放在这个直播台上面嘛。我扭头，
0: 他胳膊
1: 当我胳膊了，
0: 胳膊
1: 知道吗？我说大姐，你说咱俩比一下。他说哎呀，老杨怎么着我也比你白呀。我俩一伸胳膊，他收回了那句话。真的，然后我说咱俩把胳膊举起来，就这样，咱俩举起来面对镜头，咱俩比比看。他说不分伯仲，然后我们俩的胳膊，
0: 因为他去的就是一个特别热的地方，
1: 很晒，土耳其嘛。
0: 而且 Q baby 也是一个就是个人非常喜欢玩海的一个人，
1: 对，
0: 玩水的一个人。
1: 嗯、
0: 你想那水溅到胳膊上面，
1: 那
0: 阳光再晒晒，
1: 更容易晒。
0: 我就建议他现在，他下了没？昨天
1: 他下了
0: ，SK2 小灯泡没，
1: 一边劝着大家，一边自己抠着手机把这单下了。SK2 小灯泡，
0: 特别是在晒后修复这一块啊 ，SK2 小灯泡真的非常的适配夏天。
1: 对，
0: 业界流传它是什么来着？早两蹦，晚两蹦，
1: 白雪
0: 公
1: 主不
0: 是
1: 梦。
0: 但是出行之前，我们把那个防晒小冰皮跟大家做好。晒完回来之后，我们后续也跟大家做到位。
1: 是。
0: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大家想要维持皮肤的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防晒要做到位，美白的功课也得跟得上。这不是夸张啊，说这早两蹦晚两蹦的事儿，这也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
1: 是的，
0: 普通的美白精华呢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会黄回去，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它的核心复合配方再搭配王牌的 Petera，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
1: 各位先来回复这个清仓，因为这个所剩不多，您直接回复清仓两个字到平台来，我们继续来介绍。
0: 越是有暗沉，看我快不快，
1: 你看来了，接得真紧。
0: 越是有那种暗沉的那种色块
1: 啊
0: ，SK2 小灯泡，你经过一个阶段的循环使用，
1: 嗯，
0: 就是每天你给它按压一下，
1: 嗯，
0: 敷一敷，按一按，它就是能循序渐进的让你变透变白。
1: 对，
0: 这个老用户也在反馈了，说以前晒一级黑一级，今年连续用小灯泡，不仅没黑，反倒是更加的透亮啊，
1: 是
0: 粉底色号都换白了。
1: 我们在3个月之前曾经给大家安排过一期的这款
0: SK2 的小灯泡，
1: 灯泡，
0: 嗯，
1: 当时买的朋友很多，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去用，因为什么呢？因为肌肤有一个28天的换新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
1: 啊，因为你现在提前28天，咱比方说做美白工作等等，做保养工作，28天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皮肤的代谢，它会到一个新的这个平台的循环当中，
0: 是
1: 啊，就你会变白。
0: 但是上一次我们没跟大家安排清仓，
1: 嗯，
0: 上一次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小灯泡，
1: 就正品价格。
0: 但是大家只要听到清仓，很多的朋友，
1: 嗯，
0: 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不管是什么产品，但凡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清仓，大家先回清仓试试
1: 看，对，
0: 因为清仓我们就是会为大家争取到一批库存，什么库存？07清仓货。
1: 对，
0: 虽然说所谓07，它是加引号的07。
1: 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都是3年，
0: 嗯
1: 啊，其实要说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标准必须是3年。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之后，这是还有
0: 有效期，安排一年，
1: 有效期，这您可以直接放心使用。什么化妆品？我觉得这一年完全用得完。
0: 你一个季度，
1: 对，
0: 很多的朋友用的猛一点，就差不多能用完了，它完全在有效期之内。你说买回去放个半年再用也没有问题。
1: 对，因为这个专柜啊，不是 SK2 咱不用，是因为它确实挺贵。
0: 是
1: 啊，专柜这50毫升正装是1890，相当于1900-2000块钱了。
0: 实话说，它再好用，不清仓一般我也不买。
1: 对，那就这，哎，你说2000块钱一瓶，这个就这个哎小灯泡，
0: 嗯，
1: 你买回来早2磅晚2磅，白雪公主不是梦，你也舍不得用啊，关键是。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07的有效期到27年6月，还有差不多11个多月的时间，嗯，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299一瓶，
0: 我的天，
1: 相当于1.5折，直接你就省出一顿大餐，而且呢马上回复清仓，现在不到100单了，手慢无，而且囤货非常划算，你买2瓶我再减100块钱，2瓶只要499，
0: 天哪，
1: 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只要494块钱，性价比直接逆天，你早2泵晚2泵，你轻轻松松帮你搞定，
0: 绝对舍得用，
1: 对吧，让你体验不一样的让光穿透的年轻的感受。
0: 我们这次跟大家争取到的这批库存啊，就这个品牌，我给到一个夯，
1: 就夯啊，这夯这个级别，
0: 真的给到一个夯这个级别。
1: OK，
0: 你说299块钱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它可是精华呀，
1: 直接拉满，
0: 它不是普通的乳液，大家知道精华、精油，这都是比较高阶，和面霜，这三个都是比较贵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一个精华299，
1: 嗯，
0: 那普通的299，我们修护级的一个乳液你都买不到，
1: 都有200-300了都已经，
0: 而且它还是SK2，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我觉得你要送太太，男士买，送太太非常合适，
0: 太合适了。
1: 因为最近几天我身边就因为看球，有不少的这个男士跟这个家里边的太太，有的时候
0: 开始送，
1: 就对，惹媳妇生气了嘛。
0: 嗯，
1: 我觉得买这个非常合适。你说1800多，你这实在不会花钱，你就买直接这个299，你直接跟媳妇说300块钱私家车就买的，有效期还有一年，你只管用。我要这28天，世界杯已经过去了20来天，这我要这28天接下来的日子，我要你没给我看。直接回复清仓就行，我告诉你，谁家媳妇儿我也不爱。
0: 谁媳妇儿说东西拿来，你别事儿。
1: 老杨好油啊，对吧？您直接回复清仓就行，而且这来2瓶，女孩子我觉得直接给闺蜜最合适，还是老规矩。如果你正在恋爱期，送你正在谈恋爱的对象，抱歉，他不合适，因为他是属于临期还有一年的时间，啊，但是人也会觉得你挺会过的，是吧？
0: 对，
1: 你买给太太是最合适的，或者说直接闺蜜之间互相分享，直接回复清仓，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上架。
0: 还有那种，就是你们在谈恋爱，是男女朋友啊，
1: 是啊，
0: 但是快结婚了也能买，
1: 那绝对可以，
0: 这个时候就开始一起合计着怎么就省钱过日子
1: 了。
0: 这我要刚认识他，我要送个礼物追他呢，
1: 不老合适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建议这款，就是大家自己下来囤着自己用，因为我们很多的主播都在买，同乡也在给太太买，
1: 对
0: 啊，大家就回复清仓来锁单，只有100单的库存，价格我们给到了299，虽然说是07，但是它有效期到27年6月，
1: 今天最后一天，
0: 就你用2瓶也完全用得完。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错过了这一波清仓，恢复原价，朋友再后悔就晚了啊！恢复清仓就可以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Running。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哎，早上好，这咋？这是看球看的。还是我跟你说，再缓两天啊，再缓两天。
2: 反正不是工作累的，
1: 给你个，
2: 绝对是我自己太不合理的分配时间。
1: 开会都是开，我
2: 跟你跟开会没有任何关系，
1: 没关系是吧？嗯，那行，那今天这六个会给安排好了，已经了。来吧，咱们继续吧。
2: 嗯，继续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和出行相关的一些个话题啊。
1: 是的。
2: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这坐高铁出行，
1: 高铁出行，嗯，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静音车厢？
1: 有坐过，
2: 我还是自己一次都没坐过呢。
1: 是吗？
2: 嗯，
1: 你会，你先说。
2: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静音车厢啊，就是，这个暑假结束之后，你赶到那个大学生准备回学校上课的那个点儿。那绝对都是静音车厢，一车的大学生，各看着各的手机，生无可恋。
1: 大学生车厢，
2: 素质也高，
1: 还有写作业的、补作业的，是吧？
2: 最近呢，有网友就发帖啊，说乘客在静音车厢里面遇到吵闹的孩子，或者是带娃的乘客被分配到静音车厢，觉得很为难。这个网友就在帖子里面说自己选择了静音车厢，结果呢，车厢里面全是孩子。他不相信有家长会故意选择静音车厢，但是这种情况觉得会导致说乘客难、小孩难、乘务也难。说建议静音车厢应该只有主动勾选的乘客才能乘坐。
1: 哎，可能是有些家长就是习惯性的说选择个静音车厢，我带孩嘛，我又不想被别的孩打扰。所有的家长都选择了这个带孩儿，不想被别的孩儿打扰，这种情况。
2: 也有一些这个家长，他是自己比较无奈，
1: 对，
2: 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购票系统随机就会分配到这个静音车厢，他自己也非常害怕影响到其他人。
1: 是的。
2: 就有网友说，一路上他就和另外一名妈妈一直在哄自己的孩子，然后中途工作人员也会提醒他们保持安静。有网友共情邻座带娃的家长，说小孩一哭，全世界都在审判妈妈。
1: 是嗨。
2: 有一次啊，我坐飞机就是带着我，你知道
1: 这小朋友
2: 三岁的娃，那是最没有理由会哭闹的一个人，
1: 容易闹腾。
2: 对，然后呢我就全程在哄，
1: 对，
2: 孩子没咋说话，
1: 是
2: 全程我在说，
1: 那个才不会说
2: 话，我们真乖，我们才不影响叔叔阿姨休息呢，
1: 真好。
2: 我们真是一个宝宝，你看我们说话声音也小，哎呦，我们还会自己玩手指头呢。真棒。
1: 玩自己手指头去。
2: 到那个结束的时候，就是飞机落地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个家长
1: 舒一口气，
2: 因为我全程都在温柔指导嘛，因为我就害怕，我是先把这个背书先做好，
1: 先铺垫。
2: 一看这家长可是管了，你要哭了可不是没管。哎，结果就是那个飞机落地的时候，前排乘客就向我投来一个温柔的目光，然后就还向孩子投来一个就是可爱的目，
1: 真懂事儿，
2: 就是，对，就是还有爱的那个目光，就对我们笑一笑。
1: 哎呦，其实这很难得的这种乘客的这种陪伴。
2: 其实你先做到位。
1: 哎呀，
2: 高达，我是管了，然后接下来你要再真的哭闹的话，我相信所有的乘客都是相互理解的。
1: 对，他管了。
2: 他不是不管啊，那种
1: 你要管不了我来了。闭嘴。我跟你讲，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包括我就有过静音车厢的体验，因为我坐高铁的时间并不多，就是有几次我发现哎可以选择静音车厢，人家给分配了，分配之后我就发现整个这个车厢内部是非常安静的，只有那么极个别的少数这大哥呀，就可能忘了戴耳机了，就在那刷短视频，你刷就刷呗，还刷的竟是我想看的内容。大长腿在那哗哗哗，动次大次，动次大次。一会儿乘务员过来了，你好先生，那个请戴好耳机。哎，我没有戴，我忘了戴。那请你把音量关小。哎呀，咱们这都不知道咋弄。然后要不然您换一个车厢。我觉得我真是要给我们的铁路乘务员
2: 点赞
1: ，真好。就整个车厢内部，当然那个时候是常规平峰期，没有说到假期的高峰期。但现在可能这车票有的时候这某一个方向都会比较紧张嘛。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会在里面。
2: 我们也跟大家做个提示吧。有记者就登录了12306的 APP 查询，说部分设有静音车厢的列车是有相关温馨提示。
1: 对，
2: 就是乘客在购买车 票的时候有一项为请优先为我分配静音车厢席位的选项，
1: 有这选项打勾。
2: 一侧的提醒当中包含有关儿童的相关提醒，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请看照好孩子，避免喧哗哭闹，然后括弧就不建议携婴幼儿乘坐旅客来选购这个静音车厢。
1: 没错，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2: 只要说是旅客
1: 带小朋友他会基本上就会这样。
2: 如果说旅客没有主动勾选啊，并且这个还有其他的车厢有这个坐席的余票的话，
1: 对，
2: 系统是不会主动把你带孩子的分配到静音的车厢。
1: 是我们家就试过这个情况。他会安排到就是常规车厢，
2: 除非说常规车厢满座了，
1: 对，
2: 那也可以安排到静音的车厢，
1: 他没法了。所以这个您在选的时候可以说一声。包括您看有朋友说我匿名啊，这车票不够的时候静音车厢座就会卖出去。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出门在外互相理解，因为座位拥挤小孩子也不舒服嘛。热热闹闹也挺好的。对，所以这个大家互相理解，包括我们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带小朋友之前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什么糖果之类的。包括作为家长来讲，你做好提前的准备挺重要的。我们你带的有画本，
2: 有
1: 带的有画本画书，带的有 pad， 包括有一些这个小的玩具我们都会
2: 准备。我都是直接准备一个 pad，
1: 对，就一步到位。
2: 这个比画本啥都好用，比书都好用。先苦了自己孩子。
1: 来了，
2: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了一个就是非常松弛的话题。你退休以后我点点点点点点，
1: 你会咋样啊？
2: 你是怎么安排的？
1: 退休以后我要不想变成老杨这样的这个熊猫眼啊，您就直接可以用一用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三个理由啊，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敏弱眼周四季都可以用，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官微私家车999直接回复牡丹就行了。秒杀价，原价啊299，秒杀价现在只要139，
2: 而且还赠
1: 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非常合适，您回牡丹就行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悬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